你要报工伤这是啊，说手指头都要点残了，都受累了受累了。说现在咱文明了啊，都不怎么讲脏话、哎、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脏话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你想想要是没有脏话的话，那得草草多少的青青性命啊。为什么呀，在没有脏话之前，你想象一下，那些原始人只能是提高音量和互相投掷石块，那容易打死人呢。

对不对？虽然说脏话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之前不也是有人在说吗？说南方北方不一样，那北方人好动手，整两句，哎，鸡槽子了，直接就动手了。南方人呢，就可以用脏话缓和一切，对不对？当升级到脏话互相飙的时候，哎，你看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但半天过去之后，两个人都累了，最后哑着嗓子说明天再战。茶壶说你还可以互相吐吐面，净整这埋的事儿。那是脏话的升级版。北京人说话嘛，小心我啐你，是不是？哎，这叫啐。

说有个单位啊缺女员工啊，哎，有一次呢，一次性从学校里边招了7个女实习生，缺女员工嘛，之前都是男员工啊。这男员工有一次在一块儿就喝酒，同事们喝酒啊，哎，有的人就羡慕他们单位，哎呀，你看看这你们单位这听说呀，啊，发财了，这来了7个女实习生，7仙女啊，这下你们单位啊，那些光棍可以甩掉光棍的帽子了。啊，结果这单位这几位喝了一口酒，把杯一放，说：“啥7仙女啊？听谁说的？那叫江南七怪。”

都被不满足。说夜里边被蚊子咬醒了，哎，懒得起来找蚊香啊，随手就把老公的被子掀开了一个角儿。哎呀，这位女士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机智，说有的时候换个思路想一想，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但是掀开一角的那一刹那，突然觉得，哎呀，好像有点熏眼睛。万一你老公是一个能文能武之人。说有个记者呀非常的疑惑。疑惑什么呢？说现在的粮食还有蔬菜的农药残留都很超标啊，就连茶叶也不能喝了。然后当时就问这个老百姓，说有什么放心的食品没有？老百姓说，哎呀，你看你这问问题也不动脑子，难道那些农药就是真的吗？所以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还有呢，就是咱说哈，说农残超标，大家好信的话可以去检测一下，看看到底是否真的超标。对不对？你这不能说人云亦云，别人都说超标了，那你就认为他就超标了。你可以到各大城商超，你整点，回头你去测一测。说什么得有根据，对不对？别说超标就超标了吗？我就好这信儿。请问哪有实验室啊？说暗恋的女神呢，发朋友圈说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早点脱单。哎呀。小伙子当时一看，哎呦，你看这愿望啊，愿望这事咱得满足他，是吧？他回复这么一句话说呀，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于是女神说，那不灵了你得负责。哦，这么说，这样一来，那不就是两个人都要脱单了吗？但是小伙子心想，你让我负责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耍臭无赖，我绝对不和你这种臭无赖同流合污。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我就说句话，你还能赖上我？啊，咱就预设一下，这小伙子都是这种人设啊。说男方买了房啊，有底气结婚了。哎，女方买了房之后，那就有底气单身了，是不是？哎，成熟的大人呢，那都不会挑食。成熟的大人会说什么呢？啊，这个我不能吃啊，这个我过敏。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试一试啊。妈妈说这个有营养，你说妈妈妈妈，你也要补充营养，这个给你吃。说认认真真的上班啊，那根本就不叫赚钱，那叫什么呢？那叫用劳动来换取报酬。朋友们，只有你在偷懒的情况之下，你上班时候你没事你划水摸鱼，哎，那才是你从你老板那里赚到了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等你老板都赚不到钱的时候，你也该下岗。哎，说老师说呀，这睡午觉的时候告诉同学们就不许说话。啊，说到一位同学，你睡午觉的时候你老实的啊，那小嘴巴巴干什么呢？不能说话好吗？这时候小朋友说，老师我恐怕做不到。那你怎么做不到呢？你就不能控制下你自己吗？老师，你说说梦话能控制吗？Hello， 零摄氏度的零摄氏度的浪漫，后边还有253。零度浪漫。对，绝对零度是零下的，是不是？零度那也是有度数的，那还有温度。那冰它都有温度啊。话说呢，两个年轻人呢，婚期临近了，有一次。准丈母娘在饭桌上突然说了一句话，哎呀，说小李呀，你对他不要太好了啊，该打还是

那了。当时呢，这小伙子小李呀、啊，就瞥见他的岳父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女朋友的眼中呢，还闪过一丝狡黠。婚后第一次吵架，媳妇儿就把小李子挠的是面目全非呀、啊。事后呢，这小李子、啊、也私下啊跟他的岳父提起过那句话。当时岳父呢是颇有深意的说：“你确定你丈母娘那句话是说给你听的吗？不要对他太好，该打还是要打的。”那岳父眼中闪过的一丝心疼。

0: 他就是同病相怜啊，这惺惺相惜呀、北京时间这要到点了，还有10秒钟，大 Q 将到达战场。那咱今天就这里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为大家带来的是《刀郎》。刀郎呢，应该说近些年啊，全国的巡演不断。演唱会的门票呢也是一票难求。虽然呢在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我们不太经常的去放刀郎的歌。如果说和当年的四大天王和90年代的华语乐坛去相比较的话，好像刀郎还算是个新人，是吧？但是想一想，当年呢，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现在也已经下了24年了，也算是一个歌坛老将。所以今天呢，应我们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带来一期《刀郎》。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呢，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下面的这一首歌送给你，名字叫《冲动的惩罚》。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1: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刀郎呢，原名叫罗琳啊，1971年出生在四川。那其实说到刀郎，如果论他出道的话，是1991年。当时呢，他在海南啊，南下的时候去海南唱歌，当时和几个乐手呢，组建了一个叫"地球之子"这样的一个乐队。当时他担任的是主键盘手啊。后来呢，迫于生活的压力，整个乐队呢就解散了。1995年到2004年啊，这10年间，他担当了新疆音乐制作公司的总监。后来呢，在2001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叫《大漠情歌》。2003年又发行了专辑叫《西域情歌》。但是我们真正知道他的那一首歌，其实已经来到了2004年。当时2004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同名的专辑，叫《2002年的第一场雪》。然后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的歌曲，还有呢就是童年的冲动的惩罚，这两首歌呢斩获了全国音乐榜的一个金唱片奖，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哇，这个刀郎的歌哈，你要知道刀郎能够写歌给校长唱，想一想刀郎的这个音乐制作水平啊，也是可见了得哦。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叫《情人》。

2023年，专辑叫《山歌聊斋》哈。这张专辑上线的时候，其中有一首歌叫《罗刹海市》哈。当然这首歌曾经引发过网络的热议。那么我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2024年，当时呢，宜昌，中级人民法院啊，有这样的一个关于刀郎的音乐侵权的啊这样的一个案子，是因为降央卓玛和湖北呢某一个文化公司侵害了刀郎的著作权，然后因为当时这一个案子，也是好多的啊刀郎的粉丝，喜欢他专辑的啊这些听友。迅速的形成了一窝蜂式的啊，就是倒向了刀郎这一方。于是呢，在经过哈、这个案子最终被判为了降央卓玛和湖北的某文化公司呢被判侵权，然后赔偿了刀郎呢75000元的这个赔偿费哈。然后自此之后呢，刀郎开始全国巡演的时候，

就有了一票的拥护者。好了，那么原创音乐啊，我们是一定要尊重的，尤其呢像刀郎这样，应该说代表着西北文化的一个主创人，不仅是音乐人、作词人、作曲人，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编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刀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一首歌是当年呢写给校长谭咏麟的一首歌，名字叫《披着羊皮的狼》。

北京时间的8:58，我们今天的老歌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刀郎的《手心里的温柔》。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依然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

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依然是通过3815939和3816939，以往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均可以查询。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查看近期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详细的播发自己的信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

货市场南门有一家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月薪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呢，底薪是4500元再加200元的满勤奖。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0: 有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的，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呢也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八找李先生。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是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的，月薪大概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也是休周日。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1: 平凡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争。
0: 某物业公司呢，现诚招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待24小时的

自住贵，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0: 新龙台曲某物流承招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呢，开工资的。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好，接下来我们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好，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办公楼工作人员。
0: 嗯，您说。
1: 哎，地点在新龙台20里。
0: 嗯，好的。
1: 哎，招聘保安班长、保安员。
0: 保安班长和保安员，嗯。
1: 对，嗯，然后客房保洁员和绿化工。
0: 嗯。
1: 然后消防员、电工。
0: 嗯。
1: 嗯，食堂的工作人员有厨师、凉菜、盖刀。
0: 厨师、凉菜和改刀。
1: 对啊，联系电话是188。
0: 嗯。
1: 4278。
0: 嗯。
1: 4343。
0: 1884278-4343，在新龙台区哈。
1: 对。
0: 好嘞。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工作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库房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还有库房和门卫、冷库等，非常适合投资办厂。那么详细情况或实地考察，您可以和朱女士取得联系，号码是18104274个2，18104274个2。

18104274427。盘山县移动营业厅呢，现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详情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110平，七楼，三室两厅，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恒大华府小区有一个七楼对外出售，175平，精装修，一共是18层，拎包之后即可入住，要价66.5万可溢价。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新龙台区丽港酒店附近某公司诚招办公室文员，女性，28到45岁，主要负责公司各类电脑文档的编号、打印以及报表的收编整理，协调会议室预定，并完成公共区域的办公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从事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家住新龙台区的优先考虑，月休假4天。电话呢是199-9786-0005。199-9786-0005，199-9786-0005。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出售的就是农村养的鸡蛋，鸭蛋、鹅蛋，
0: 鸡鸭鹅的蛋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价格面议对吗？
1: 啊，价格面议，我的手机号139。
0: 139。
1: 98773159。
0: 139-9877-3159，对吧？
1: 啊，对，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南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白色的桑塔纳报废车。
0: 哦，报废的是吧？
1: 对。
0: 嗯，好。
1: 留个价格面议吧。
0: 多少号？
1: 留个电话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尼啊。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2: 发布一个照片信息。

0: 讲。
1: 中心医院附近的住宅小区招聘外保洁员。
0: 外保洁，嗯。
1: 嗯，要求年龄是60周岁到65周岁。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嗯，具体面议，留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31。
0: 嗯。
1: 9031。
0: 嗯。
1: 3255。
0: 131-9031-3255，对吧？
1: 对，
0: 外保洁哈。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哎。
0: 嗯，好，再会。
1: 哎。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同时提醒我们的新朋友，一走一过的啊，大家想发布信息的话呢，需要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来发布啊。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了。那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左右的信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大家说如果说想查询对哪一条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电话打到直播间来查询，3815939 3816939这两部热线电话都可以啊，可以查询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卖二手设备。
0: 您说。
1: 生物纸颗粒机，全套到手就能生产。
0: 哎，好的。
1: 还有大棚骨架。
0: 大棚骨架，嗯。
1: 电话留下。
0: 多少号？
1: 1380427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交付地点太平。
0: 在太平交易。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义乌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您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哎，您说。
1: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高85、宽58那种
0: 哦，好的。
1: 的。还有个电暖气，有顶牌
0: 嗯。
1: 的。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泵一个。
0: 好。
1: 还有两口大缸。
0: 两口大缸，嗯。
1: 完了，还有个病人坐便椅。
0: 嗯。
1: 就这些。
0: 好。
1: 价格面议。
0: 没问题。
1: 电话是180
0: 180
1: 4273
0: 4273，
1: 7275。
0: 好，180-4273-7275是吧？
1: 180-4273-7275。
0: 180-4273-7275，没错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张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有一家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呢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是4500元加满勤200元。早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谭景和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李先生。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是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月薪是4500到6000元。另外诚招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年龄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免役。那电话是13190-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

新龙台曲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新龙台区某物流呢，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招聘电跑车骑手2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1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工作试用期为3天，录用期之后呢，开工资。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要求是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医药化验的可以优先，待遇面议，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打问一下，就是长安的播那个有个大早中心院早外片那个大卫生那个电话号码的一种。
0: 好嘞，我现在给您重复一下，您方便记吗？
1: 能记好。
0: 嗯，131
1: 131
0: 9031
1: 9031
0: 3255。
1: 3255，
0: 嗯
1: 好嘞，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好。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手边的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 3816939。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哎，你好，我求职。
0: 嗯，好，年龄。
1: 年龄36。
0: 36岁，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开车啥活都行，驾照是 C。
0: 开车或其他工作都可以，是吧？
1: 对，最好是给田家和兴隆台州。
0: 家住兴隆台区这块儿哈。
1: 嗯，对。
0: 行，兴隆台区或田家都可以。您是 C1的票。
1: 嗯，对。
0: 好，那我明白了。其他方面还有补充吗？
1: 其他方面没有了。
0: 嗯，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92。
0: 192。
1: 3427。
0: 3427。
1: 6803。
0: 192-3427-6803，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个库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1: 在西邢台区西岳村。
0: 哦，多大的？
1: 500平。
0: 500平，是整个出租还是分着租也
1: 对，
0: 行？
1: 整个出租
0: 整
1: 带个
0: 体。
1: 面议，
0: 好
1: 停车
0: 的，
1: 方便。
0: 行，停车方便。电话是多少？
1: 187，
0: 187，
1: 4231，
0: 4231。
1: 3410。
0: 187-4231-4440，对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

有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110平，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一共是18层，拎包之后可以入住。那要价是66万5千元，可以再议。详情咨询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新龙台区丽港酒店附近某公司诚招办公室的文员，女性，28到45岁，主要是负责公司各类电脑文档的编号、打印，还有报表的收编整理，协调会议室预定，并完成公共办公区的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从事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家住新龙台区的优先考虑，一个月能休4天假。电话的是1999786000，1999786000，1999786000。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门市出售。
0: 门市出售在什么位置？
1: 新乐台区曙光。曙光采油厂那块儿。那个鹤翔小区这个大门第二家。
0: 哦，好的。多大的？
1: 79平。
0: 哎，好的。
1: 开俩门，中间打的隔断。
0: 哦。
1: 现在正出租一个。14000的，但是还能租6000左右。
0: 出租当中有一个，然后年租金是14000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大概能租6000元左右，是吗？
1: 对。
0: 好的。价格没议对吗？
1: 对，不说能说价格吗？
0: 可以的。
1: 要25万。
0: 要价25万。可以，好的。那咱留个电话。
1: 150。4276。6218。
0: 150-4276-621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市场啊。
0: 嗯。
1: 还得到北京市场，它正紧在道边上。
0: 那对面是市场。给您标注一下，行吗？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发布一下那个招聘信息。
0: 您说。
2: 那个维修工，然后是4000+5险。要求有电工证。保洁是内保和外保，然后是2400。
0: 内外保洁都要。
2: 然后客饭客房服务员是3000+5险。然后都是月休4天。节假日福利，中午提供一顿午餐。
0: 好。
2: 兴隆台某物业工作地点。
0: 在兴隆台去工作是吧？
2: 对。

0: 来句，然后那个电话是137300071028。
1: 电话是13700071028，对吧？
0: 嗯，对。
1: 好嘞，给您发
0: 好
1: 布
0: 嘞，
1: 了
0: 谢谢。
1: 啊，不
0: 嗯。
1: 客气。

中的话。双台子区的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要招聘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月薪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是4500元加满勤200元，早6点上班，晚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的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好，大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您的生活信息。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休周日，月薪是4500到6000元。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休周日。详情咨询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问问刚才招保洁这个电话，最后一个这个。
0: 兴隆台区物业招那个外保洁员的是吧？
1: 啊，对。
0: 137
1: 幺三七。
0: 0007
1: 零零零七。
0: 1028。
1: 1028。
0: 哎，
1: 好了。
0: 记好了哈。
1: 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
0: 好嘞。
1: 再见。

稍后呢，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竟可以查看到我们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了啊。然后没有下载的话呢，可以到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柔美，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就可以了。然后打开盘山柔美，您在上边第三栏可以找到939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查询近期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了。同时想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记好了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在这一个小时里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相关信息了啊。油田物业公司诚招油田警队作饭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一些地方，要求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如果实在没有，你也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啊。很多事情在于谈，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女性化验员，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还有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方面可以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详情您咨询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的，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2名也需要装卸，也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您就可以下班了，月薪是在4500元以上。还有装卸工1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试用期呢都是3天，录用之后才给开工资，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呢，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详情咨询电话153-3098-0308 153-3098-0308 153-3098-0308。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儿的热线就接到这儿，信息呢就这么多了，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呢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

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
是。

0: 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0: 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解。

0: 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一个家庭，三个姓氏，两段破碎的婚姻，拼凑出了让人意外觉得完美的亲情。今天我们的故事从窦靖童开始讲起。有人熟悉这个名字吗？或许熟，或许陌生。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王菲会喜欢窦唯，直到有一次看了特别特别老的窦唯的演唱会的图像，我才知道原来骨子里的那种不羁，还有年少时的那种轻狂，是极具杀伤力的。今天我们说说他的女儿窦靖童。窦靖童出生在1997年，那个被历史铭记的年份，香港回归祖国，华语乐坛也正迎来巅峰。母亲王菲的《红豆》红遍了大江南北，父亲窦唯的摇滚专辑《黑梦》颠覆了乐坛的审美。窦靖童就在这样的喧嚣当中成为了乐坛神话的结晶代名词。可神话总有破碎的时候，2000年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8岁那年，母亲和李亚鹏组建了新的家庭。第一次见到李亚鹏的时候，窦靖童很害怕，他攥紧了衣角。这个走进他和妈妈生活的男人被大人们称为继父。童童那个时候躲在门后看李亚鹏笨拙地往书包里边去塞进口的巧克力，听他和妈妈讨论童童的钢琴课要不要换个老师，心里却像扎了一根刺。他是谁？他

会抢走妈妈吗？这种不安在第二年达到顶峰，妹妹李嫣出生了，带着先天性唇腭裂的特殊的印记，闪光灯如那个黄群一般围住了他们家，媒体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有一次记者追着拍李嫣的侧脸，年幼的妹妹吓得躲进衣柜痛哭，这个时候窦靖童冲过去把自己的牛仔外套狠狠地套在妹妹的身上，对着镜头他在嘶吼，再拍我就放狗咬人。那一刻她不是天后王菲的女儿，只是一个想保护妹妹的姐姐，血缘的关系在她本能的守护当中悄然生根，也成了她和这个重组家庭最初的羁绊。在她的成长当中，父亲李亚鹏一直是个矛盾的存在，他对窦靖童和李嫣一直是区别对待的，这个也曾经让窦靖童耿耿于怀。他会给李嫣订头等舱的机票，却让窦靖童挤进经济舱。李亚鹏苦求校长3个小时让窦靖童从国际学校转到普通的公立中学，理由是不想他被光环困住，要懂得普通生活的滋味。直到他15岁退学玩音乐，住地下室吃泡面，李亚鹏只是淡淡地说，摔疼了记得回家吃饭。他才突然明白，他给李嫣的是密不透风的保护，因为他的世界从出生就带着残酷，而给窦靖童的是野蛮生长的土壤，因为他了解童童骨子里的那股野劲儿。这种偏心原来是他为两个女儿量身定制的爱。时间流转，窦靖童长大了，开始做音乐，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而父亲李亚鹏却走到了人生的低谷，投资失败，债务缠身，成为了舆论口当中落魄的中年男人。那棵曾经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忽然显得摇摇欲坠。那个时候窦靖童和妈妈已经和他分开生活了，按世俗的眼光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义务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家人两个字难道是一纸合约吗？2021年嫣然天使基金会晚宴上，窦靖童站在了李亚鹏的身边，那个曾视他为闯入者的男人此刻成了他想公开支持的家人。后来窦靖童在上海开演唱会，李亚鹏呢带着他的新伴侣海哈惊喜一起来看，坐在台下就像一个普通的为女儿骄傲的父亲。那一刻没有天后前夫，也没有落魄商人，只有一个叫李亚鹏的男人和他看着长大的女儿。窦靖童曾经在采访里说，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作数。更震撼的是，他有一个尘封了17年的秘密，他在四川还有一个四女儿叫朱春燕。2008年汶川地震，16岁的朱春燕为救同学失去了双腿，人生瞬间崩塌，是李亚鹏和王菲通过嫣然天使基金会找到他，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陪他康复考大学，甚至带着窦靖童和李嫣去学校看他。这份牵挂让他默默守了17年，从未对外宣扬。当朱春燕为见他中途辞去工作，然后驱车几个小时折返的时候，当时朱春燕抱着李亚鹏说，我怕您这次走了，下次再见又要等很久。看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都一样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们总在评判公众人物的得失，谈论他们的婚姻变化，嘲笑他们的商业失败，但是可能你从未看见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有人用17年默默地把一份善举熬成了超越血缘的亲情。更让窦靖童动容的是，春燕知道他的父亲今年不易，执意要转给他1万多块钱，而他一分未取，
这个四女儿的存

存在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窦靖童对李亚鹏父亲的全部理解。李亚鹏对窦靖童的苛责，对嫣儿的呵护，对陌生苦难生命的共情，其实都源于一种深沉厚重不善言辞的责任与情怀。他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身体力行地教给了孩子们怎么做人。2025年，窦靖童在伦敦开演唱会的那天正好是李嫣的生日，他突然停下了音乐，对着全场几万人说，今天我们一起给我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他看见台下的李亚鹏这个平时硬朗的男人悄悄地红了眼眶，而一直以酷飒示人的李嫣居然害羞地蹲在台下捂着脸逃跑。那一刻忽然之间，窦靖童明白了，我们这个表面布满裂痕的家庭，那里的情感比谁都要坚韧。我们用选择定义亲情，用理解融化隔阂，把世俗眼中的重组家庭过成了彼此最真实的盟友。因为有这样的父亲，窦靖童说感到骄傲。或许我们总在批判别人的人生，却忘了每个家庭都有不为人知的温柔。就像李亚鹏对李嫣和窦靖童的爱，对朱春燕的17年的守护。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亲情，但只要肯用心经营，荆棘里也会开出花来。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段选择来的亲情？

0: 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发现没，就是不管是外文的电影还是我们自己中文的电影，我们都会打上字幕。那么被欧美抛弃的字幕为啥国人却戒不掉呢？为啥只有中国把这个字幕啊焊屏幕上了啊？但你知道这种行为在欧美却被认为是听障专用的，字幕就真的是对汉字的降维打击吗？有的机构也调查过，说美国只有3%，英国只有28%的人用字幕，甚至美国有多位的业内人士还发起了这种拒绝字幕的这个申请，而在中国，字幕的覆盖率几乎将近100%。不管是追剧还是刷视频，哪怕是个表情包，字幕都狠狠地焊在上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14亿人养成了群体的习惯呢？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看字幕？如果没提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哎，那不挺正常了吗？咱不管是卡拉 OK 呀、还是看电视剧啊，你包括什么甄嬛呀、是吧，咱现在刷短剧全都有字幕，这不是我们已经习以为惯的生活吗？但是因为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在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些字幕是给谁来看的呢？有听障障碍的人来看的。那为啥现代人钟爱字幕呢？这个咱得往前说一说啊。话说在90年代以前，岂有那个翻红的老女人说过了，叫翻红啊，翻红就是以前很红，后来不红又被翻回很红，翻红这两个词真的是带了太多的松弛感啊。1990年咱们可以说是上世纪的事儿。90年代以前我们也并不习惯看字幕，比如说像1986版的西游记跟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原片都是没有字幕。

的。可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跟欧美人一样，并没有形成看字幕的习惯，更别说是痴迷了。而改变我们的契机就是改革开放。说怎么改革开放还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要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举国还处于穿不上吃不饱的状态，每天睁眼就是下生产队啊，就得去干活了。回家呢是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所谓的精神需求，电视更是极度稀缺的奢侈品，普通大众还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呢，以为那不就是一个铁疙瘩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只考虑到吃饱转到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从看戏到看电影到追剧看展听演唱会，这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方式应该说是百花齐放。而彼时的中国电影工业，那个时候类型还比较单一，不管是数量还是水平，都没有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1980年 NBC 出品的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1980年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剧，叫《大西洋底来的人》，成为了首部在中国电视上播出的美剧。与此同时，大量的港片外剧涌入了市场，尤其是韩剧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江山。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英语韩语的。我举个手，我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小的时候戴一家的哥哥他英语特别的好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去看电影，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哥哥就会带着我一起看那个一些美剧的纪录片啊，或者是这些电影，因为他英语好嘛，他全程那底下那个字幕是英文的，他就能看得懂，我就跟小傻子似的，我只能是在图像和动作当中自己去揣摩电影当中到底演的是个啥。然后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说一定得把这个英语学会了，要不然不跟文盲一样吗？但后来也没啥必要了，现在不都是外国人得说中国普通话吗？是不是？啥年代了？是。但要是往回推的话，那个时候什么韩剧遍天飞，美剧正盛行，那我们连普通话可能还没学明白呢，对吧？更别说能看整部的这个外文片了，这个时候字幕便应用而生了。还有港片就像那个龙卷风一般的席卷啊，那真是在大陆火的不要不要的，都是这个中英文，带有这个中英文字幕的，说白了是便于全球撒网，看的人越多自然收益就越高。不管是外片还是港片，字幕都是需要时间进行汉化和配音的啊，而光写费的笔估计就得绕地球三圈了，这也赶不上观众的需求速度。当然这里夸张了哈，就像雷军所言，哪里有用户痛点，哪里就有赚钱机会。你也看他缺啥，哎，你正好给递上去了，那咱就有机会了，是吧？2001年，人人字幕组崛起了，专门提供中文字幕与翻译工作，它叫人人影视，也让盗版盛极一时，把正版远远的甩尾在这个犄角旮旯了。它解决了群众观看的刚需，解决了亿万群众的刚需，也让我们彻底养成了无字幕不欢的习惯。但是人人影视的创始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最后是踩上了缝纫机告终了。可见字幕在中国并不是天生的习惯，而是文化开放与语言障碍碰撞出来的一个必然的产物，自然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无法共情的。要知道美国可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大国，整个20世纪几乎70%的电影都来自于好莱坞出品，当我们沉浸在美剧韩剧的时候，人家就只看自己的母语英文片了。就像卓别林的喜剧片子叫《摩登时代》，西部片《探索者》和历史片《十戒》，对吧？还有战争片那个卡萨时代，比我们都丰富多了。

就算是引进外文片，也直接把英语默认成没有字幕的了。只有像 DVD 影片啊和一些电影频道播放母语的字幕的时候，通常可以调出来母语的字幕啊，但也仅是为了方便这个听力有障碍的人，一般电影院是没得选的，偶尔有特殊的场次提供也是少得可怜。1990年，美国还专门将字幕放进了立法里边。这玩意儿有意思不？咱90年开始引进字幕，他90年把这玩意儿写进法里边了，要求自1993年起生产的电视啊，必须支持显示隐藏字幕功能。

然后呢，方便听障人士以及非英语母语的移民者可以通过字幕更好的看懂电视节目，就是你可以隐藏，这也就是开头说的字幕在英美被视为是听障辅助的这种原因，这不是调侃，而是事实啊。而在美国另一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大部分美国观众也不喜欢字幕的存在，认为会扰乱注意力，让画面杂乱毫无意义，甚至还上升到了人权的地步啊！多少人就这有点那啥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被国外如此嫌弃抵制的字幕，哎，我们却连看一本连环画可能底下都得字幕，都习惯盯着看呢？我们不单有字幕，我们还有弹幕，对不对？核心在于中国汉字的开挂属性，从语言体系上就注定了我们对字幕是刚需。要知道汉字是 象形文字啊，最早是从图像文发展而来的，靠识图来辨别，简单来说就是文字与意思直接连接在一起，跟读音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你要看《无间道》的粤语版的话，我估计咱都得跳台了。但是你看着这些演员的嘴型，你就觉得看得懂，对不对？那我们加上字幕再看一遍的时候，它所有的意思就已经表达得一清二楚了。就算是粤语，它的嘴型和这个文字基本上也有对得上的地方啊。看完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加上字幕的视频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深刻了？它的核心在于表意文字与意思强相关，它像吸铁石一样，这个表意文字和它本身表达的意思是强强相关的，能够帮我们快速理解，哪怕只有字幕没有声音的视频，观看画面跟字幕都能够笑出那个鸭叫来。像我们影视剧当中频繁出现的谐音梗，比如我们有人叫什么这个姓史叫史真香，是不是你就憋住你就不能笑，你知道吗？

有一些谐音梗之所以好笑，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汉语同音字的效果，制造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幽默的这种感觉。当然啊，中国的方言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56个民族方言就不下100种，对于这种本土特色，我们也通过字幕把它发挥到极致。

赵本山有小品，有一句台词叫秋波，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什么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让你一秒就能 get 到东北幽默的精髓，这要是没有字幕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你想象一下啊，当年如果我们看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秋天就是秋天的菠菜啊，你穿马甲我就不认识你，这一语带过，再加上语速快，没有字幕，你真的能感受到他幽默的精髓所在吗？所以说在汉字的语言当中，内容和发音才是王道，才让字幕成了中国人离不开的这个状态，而美国人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快乐。因为英语是属于表音文字，符号是记录发音的啊，听高于看的效率，用字幕展现出来的往往一句话得用两三段来呈现，既要看画面又要听声音还要盯字幕，他不仅头疼嫌烦啊，估计啊连电视他都得砸了，跟咱们不一样。那么字幕在国外就只能认定是残障专用，永无翻身之地吗？还真不是。现在啊，随着海外的兴趣高涨，华语短片成为了国际爆款密码，字幕也乘着网络这艘快船迎来了在欧美的转机，从被鄙夷抵制变得爱不释手，这也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习惯。比如说 TikTok 啊等等一些平台，字幕到处可见，甚至除了 AI 生成的手段，不少人还会主动在视频当中加字幕啊。这个就跟社会的现状和大众的需求息息相关了。在当下碎片化的年代，年轻人普通用两倍三倍的速度在追剧看视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长辈跟父母眼里像怪物，叽里呱啦还不知道在干啥，是不是？而他们却乐在其中，这其实跟吃快餐是一个逻辑的，顾客耗时短，商家翻牌率高，主打一个快，其本质无疑就是生存压力映射出的结果罢了。现实生活当中，工作要讨好老板啊，好好干事儿，还要抽时间维系啊同事朋友的关系，背后你还得防着别人使绊子，做好这些事儿已经筋疲力尽了，生活上还得承受房贷车贷的压力，对不对？一家老少的吃喝住行，让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在抓狂和崩溃。最后啊，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感受的啊，就觉得每天晚上能躺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关上电脑说，哎呀，这点时间属于我了，怎么就那么少呢？它只能像海绵里的水去挤一挤，挤出那么一丢丢来快速的放松，不然分分钟都得跳楼。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普遍会发生这么一个现象啊，上班通勤的路上，午休吃饭的时候，都不乏在追剧或者是刷视频的身影，甚至上班摸鱼都得静音的追一会儿。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如果没有字幕的哑剧还能看下去吗？是不是你还有看下去的欲望吗？另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现状，现在的演员素质和电影质量严重滑水，不像老一辈演员那般的台词功底深厚，老一辈真是字正腔圆，哎呦，甚至有的演员就光会念一二三四五了，后期全是 AI 生成，你要观看他嘴型你不知道他说啥了，自然字幕就更相当的严重了。连带欧美也改变了此前几十年对字幕的这种嫌弃。据英国的调查数据显示说，18到25岁的人群当中有1/4看视频会使用字幕。18到24岁的年轻人有61%经常使用字幕。这也意味着全球观影习惯正在走向融合。在流媒体无国界的今天，字幕的华丽逆袭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中国的本土特色，还是文化认同的标识。让我们记住，在追求视听盛宴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字赋予想象的力量啊！毕竟真正的好故事既能通过耳朵直击心灵，也能借助眼睛开启思考。所以说广播节目就不单只能听，这还是字正腔圆给你念的好的。
要我说那个你那屏幕上也得安个字幕，对不对？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回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她叫周晓光。从20元白手起家到浙江家喻户晓的女首富，像马云啊、王健林啊都是她的座上宾，再到负债469亿的老赖，应该说啊，这是半生的跌宕剧本呀。不过这里边也藏着每个创业者都能读懂的密码啊。这个女人叫周晓光，1978年的那个清晨，她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16岁的她，攥着母亲塞给她的20块钱，只有20块钱，背着百余斤重的这个货担，第一次走出了浙江诸暨的偏远的山村。高中的课本还在书包里边，可家里的8个弟妹等着吃饭，必须放下笔。走上鸡毛换糖的那种货郎路，从义乌亚三里小商品市场啊，批发绣花针、绣花样，再挑着担子走遍大半个中国。他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啊，啃过硬邦邦的馒头，被狗追过，被城管赶过，被人嘲笑过，山里来的野丫头。但是他从未哭过，因为他知道每走一步路，每卖一件货，都能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多吃一口饭。你知道人在谷底的时候那种信念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低谷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怀疑自己的，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一些玄学。可是那些咬着牙相信自己还行的人啊，真的会有出息。那些年他在火车上学会了算术，在集市上学会了谈判，在旅途当中学会了察言观色，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经商的经验。1985年他嫁给了同样卖绣花样的东洋人于云新，婚后他们揣着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买下了一个摊位，夫妻俩分工明确，他去广东进货，那周晓光呢就在义乌守摊儿，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场，把摊位打扫干净，把这个所有的饰品啊摆放整齐，晚上收摊之后他们又在家拉货配货，常常忙到深夜。他们卖的耳钉、项链、发夹、胸针款式齐全，更新快，价格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至今他还记得有一次从广东那边来的货出了质量问题啊，一批项链的镀层容易脱落，顾客找上门来，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当场承诺所有问题的项链全部免费更换。就人就一定得有这样的胸怀，你不能只看眼前的这一点小利益，这点鼠目寸光的这个小格局啊。不单是给人家换新的，再送一对耳钉作为补偿。那天他赔了不少钱啊，但是却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从那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他的摊位进货了，甚至有外地的批发商专门

赶过来，为了跟他做生意啊。两年之后呢，他的小摊变成了门面。又过了几年，他们的店铺开到了义乌市的中心。大家有到那个义乌市的中心真正去逛一逛吗？我去逛过，我那天穿了一个极不舒服的鞋，我都要把鞋都撇了，光脚走了，那真是啊，根本逛不完。但是周晓光知道，光靠卖别人的货永远做不大，怎么办？1995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拿出全部的积蓄700万，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创办了星光视频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取自他和丈夫当中的各一个字，寓意着他们的爱情和事业都能焕发出新的光芒。当时的义乌饰品行业都是小作坊，没人看重设计和品质，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天带着团队研发上百款的新品，确保他们的饰品永远走在时尚的前沿。他花重金引进行业内第一条电镀的那种自动流水线，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光泽度。他制定了严格的质检标准，哪怕只是一个小瑕疵也要销毁重来。星光饰品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从最初的200人的小厂，不到两年就扩张到了700-800人。2000年，他带着6000件自主设计生产的饰品赴香港参加亚洲时尚饰品展，那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品牌走出了国门，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展会那一天，他们的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外商纷纷赞叹中国也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饰品。订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星光饰品一炮而红，成功的打入了欧美高端市场，连国际巨头啊，施华洛世奇也都主动寻求合作，希望为他们提供水晶原料。那一刻他知道，我做到了，我不仅打造了中国自己的高端饰品品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星光饰品成了中国饰品行业的代名词，她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饰品女王。随着星光饰品的成功，她的野心也越来越大。2004年，周晓光和丈夫成立了星光集团，开始跨界布局农业、零售业、房地产投资、商贸等等多个领域。他以为做饰品的逻辑可以复制到任何行业，快设计、快生产、快销售。可他忘了，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风险。2016年，他为了推进星光控股快速上市，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要求星光从2016到2018年累计扣非利润利润不低于40亿元。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开始疯狂的扩张，尤其是房地产领域。他用短期的高利贷去支撑长期的地产项目，用一个项目的利益去填补另外一个项目的缺口。他以为他能够掌控全局，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2018年，星光集团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他从身家185亿的浙江女首富变成了负债469亿的老赖。法院的判决书、债权人的追债电话、媒体的负面报道，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紧紧地困住。曾经无数次在深夜当中惊醒，看着窗外的月光，问自己：周晓光，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想起了自己16岁的时候挑着那个货担走天涯，想起了在义乌摆摊时的艰辛，想起了创办星光饰品时的激情。他不甘心，他不想这样倒下。2022年，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注册了一个短视频账号，开始在直播间卖义乌的小商品，发夹、耳环、围巾，这些都是他40年前摆摊时卖过的东西。当他第一次对着镜头说：家人们，这发夹是星光工厂做的，质量和当年一样，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以为有人会嘲笑他，有人会骂他，可是没有想到直播间满是鼓励的声音。周大姐，加油，我们相信你能东山再起，你的视频陪伴了我们的青春。
这些

温暖的话语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世界。现在他的直播间有了50万的粉丝，每天能卖出10万单。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浙江女首富，而是一个接地气的周大姐。她不再是追求千亿市值的帝国，而是专注于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个顾客。她终于明白，做生意就像女人戴首饰，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回首她的半生，她想告诉每一个正在创业的人，不要害怕起点低，再卑微的起点也能走出伟大的人生。不要盲目扩张，专注做好一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不要忘记初心，无论走多远，都要记住自己为什么出发。不要害怕失败，跌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爬起来的勇气。他说，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只要我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好嘞，北京时间的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间了啊，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来锁定位置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全力奋战二季度各项目标任务；据其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

0: 管孙闯三十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效应，我县紧扣多元消费需求，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以场景创新塑造特色文旅名片，不断优化游玩体验，让游客从慕名而来到驻足留恋，推动文旅市场从短期流量向长效流量转变。假期期间，盘锦森林公园、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两大景区人气高涨，成为县域文旅出圈的热门打卡地。盘锦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色，创新推出兵马俑主题展，将厚重历史文化与自然秘境相融，搭配多元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林海徜徉间触摸历史文脉。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4万人次。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依托通用机场资源优势，打造集航空科普、真机飞行、亲子娱乐、休闲露营于一体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需求。假期里，景区全面升级游乐设施，推出趣味互动活动与丰厚福利，吸引大批亲子游，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成为亲子研学的首选之地。盘锦飞行宝贝欢乐小镇董事长潘奇，
1: 我们从孩子不懂航天的知识，到民用、军用、农用，然后再到了解航空、了解飞机、了解飞行，然后我们呢从教育方面还有自己呢去体验的一个环节，然后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固定翼的飞机，它可以用专业的教员呢在天上带它飞行，教它怎么驾驶飞机。
0: 这个五一小长假，乡村文旅同样热度不减。德胜街道德胜村以红色研学、田园采摘、民俗体验等一站式玩法，成为假期休闲好去处。德胜村党史馆作为红色教育阵地，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大家在革命实物与历史图片间感悟初心，开展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郁金香葡萄采摘园正值旺季，果香四溢，游客手提果篮穿行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的喜悦。德胜村党史馆负责人陆万长：
2: 每天都要接待大批的游人到这来感受咱们党史、国史、新中国史，还有这个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教育。另外一个，我们村还有这个绿色采摘，现在这个采摘园啊，就是葡萄园，已经正式到旺季了。郁金香葡萄早就闻名全省，现在在五一期间，游客也是纷至沓来的。另外，我们村的民俗像有这个唐碑宋影明长城这个说法啊，有德胜碑，有明长城，有这个皮影戏。在五一期间，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团啊都到德胜来。
0: 繁花盛放的盘锦锦绣花果景区更是假期来盘山赏花游玩的绝佳去处。五一期间，园内各类花卉次第绽放，绘就一步一景满目皆春的浪漫景致。园区精心打造童趣布景，升级游园配套与景观品质，营造出温馨惬意的游园氛围。更暖心的是，景区全程免费开放，以零门槛的游园福利，让广大市民游客轻松奔赴花海之约，尽情拥抱春日美好。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果景区负责人张雷：
3: 接下来我们本着节约增效、提档升级的宗旨，不断提升园区美化、绿化投入力度，同时利用园区现有的大棚，我们自己育苗栽花，做到自养自栽，节省开支，不断盘活水面资源，打造垂钓园，并开展花海夜市、啤酒节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打造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体验更加多元的盘锦锦绣花果景区。
0: 近年来，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推动生态、文化、农业、研学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全力构建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发展新格局。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县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累计接待域内外游客8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人气持续攀升，综合效益稳步提升。记者吴小曼报道。五一假日期间，企业生产、交通运输、文

0: 旅市场、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持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职能部门全力护航安全发展，全县五一假日期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五一期间，部分重点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加紧赶制订单产品。这期间，县应急管理局紧盯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累计检查企业118家次，发现一般安全隐患84项，全部整改到位。群众过节，我们把关，这句口号变成实打实的承诺。假日期间，市民消费热情高涨，餐馆热气腾腾，超市人头攒动，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酒小场所是城市毛细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县消防救援局开展的回头看行动，让拉电闸、查燃气成了商户们的每日习惯。安全就是生意，如今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出行的安全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五一期间，面对大客流考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他们通过信号灯智能调优、无人机巡逻等举措，在高速路口、主次干道、旅游景区等重要点位，警力随客流而动，保障整体通行效率安全平稳。在盘锦北站，高峰期日客流超2000人，车站工作人员与铁路民警紧密配合，陆地警企拧成一股绳，从战勤防控到沿线治理，紧盯每一个关键环节。节日期间，车站整体运行安全有序。五一假期虽已结束，但盘山的安全节奏没有停歇。那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身影，把安全平稳四个字写得既厚重又温暖。当喧嚣归于平常时，考验的正是常态化的韧劲与担当。盘山用每一天的严谨认真守护着最普通也最珍贵的城乡烟火气。记者张诗涵报道。步入二季度，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立足区域物流枢纽定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开足马力挂图作战，全力奋战各项目标任务。走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电商大促提前蓄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主管江永胜：
1: 第一季度我们每个月平均都达成了3000万以上，这一个季度我们也1亿2000万的目标也是达成了。二季度集团这边也投入了5600万左右，进行一个智能化设备的升级，还有场地的一个改造，为我们三季度和四季度货量高峰期也准备。
0: 项目建设是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的硬支撑。在总投资2.3亿元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建设现场，汉光闪动，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组装，全力冲刺5月份正式投入运营的目标。该项目规划建设分拣车间、智能设备、电商仓储及相关配套，建成后分拣效率提升30%，日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较1期产能提升近1倍，将进一步补齐区域快递物流关键短板，强化园区作为东北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急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1:1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同时积极引导三通一达、中国邮政、极兔速递等重点企业加大技术升级力度，推动快递行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园区综合运输能力和枢纽服务能力。目前园区正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运力提升、服务优化等重点环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记者张诗涵报道。在盘山县高分子材料产业一线，有一位深耕科研、实干担当的技术带头人，他30年如一日扎根高分子材料科研领域，以党员初心践行使命，用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孙闯。新厂房建设进

0: 产如何，生产车间还有哪些优化空间。每天一大早，孙闯总会步履匆匆地穿梭在新厂房建设现场与生产车间之间，每到一处他都驻足细看，俯身检查，遇到疑问他会耐心询问一线员工操作难点，发现隐患他会随手记录在工作手册上，当场协调相关人员制定整改方案，全程跟进落实，直到问题彻底解决。据其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1: 孙总的工作特别认真负责，技术能力很强，遇到难题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不仅带领我们攻克了很多关键技术，还耐心指导年轻员工成长，作风务实，为人谦和，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大家都很敬佩他。
0: 工作中，孙闯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实干笃行书写责任担当。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专注于高分子材料研发领域，精益求精对待每一项科研任务，每一个生产环节，全力推动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多项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技术难题，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孙闯的牵头推动下，企业于2022年成功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累计斩获12项国家发明专利，成功获评雏鹰企业。同年6月，企业顺利纳入国家规模以上企业库，成功跻身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优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攀升，为蹒跚高分子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孙闯被辽宁省总工会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从初出茅庐的科研新人，到成长为行业认可的技术带头人，从实验室里的反复攻关，到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实力干将，孙闯用30年的坚守与深耕，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如今，他依旧奔走在高分子材料科研与生产一线，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用匠心与坚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奋进篇章。据其塑胶辽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闯，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技术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把技术做扎实，把产品做精良，带领团队啃下硬骨头，让企业在高分子领域更有竞争力。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企业和地方发展多做贡献。
0: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邓中夏、贺龙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的信后，彼此是默默无语。尤其是邓中夏，面色苍白，是长吁短叹。两个人沉默了足足有5分钟，谁也没说话。后来还是邓中夏先说话了。哎呀，云清啊，看见没看见，这真是不讲道理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啊？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公运的，平素关系都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李立三画成了等号了，简直是有冤没处诉去啊。贺龙就问王明是什么人呢？邓中夏冷笑了一声，他呀是个25、26岁的青年人，背念马克思书倒是有一套，把列宁的书也是背得滚瓜烂熟。贺龙摇了摇头，20多岁便进政治局，是不是有点太嫩了？邓中夏没有直接回答，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看着贺龙说：云清啊，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你就直言不讳，屋里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贺龙点了点头，也抽了两口烟。中夏呀，你叫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可不会拐弯抹角啊。要说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爱摆老资格，听不得大家的意见，你看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太有点固执，又不看红二军团的实际，而是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叫人觉着心里都别扭。没了啊，没了，就这些。邓中夏听了好半天没说话，贺龙就接着说：中夏呀，如今中央要我们把军团变成军，还把唐赤英派来当政治委员，赤英现在还没到，即便是到了，我看政委不要换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我出头向中央去请求请求，你看怎么样？一个人有了过错没关系，应该允许改正错误嘛，你说对不对？邓中夏长叹了一声，哎，我看呢，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吧，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咱们开个前委会，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把二军团改为三军。贺龙就说：开会我没有意见，可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好，如我们请示后中央还不同意，再随你的便，行吗？邓中夏一听啊，这心里暖暖乎乎的，带着感激的眼神看了看贺龙，但他没说话。于是在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前委在支托坪召开了前委会议。当邓中夏宣布了中共中央把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的决定指示后， 会场立刻是一片哗然呢，哗！就连王一鸣本来是少言寡语的人，这阵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第一个站起来发了言了，心里是愤愤不平地说：“红二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红湖跑到这湘鄂边的山区，使红军和红湖苏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个人的处分，是对红二军团全体官兵的处分。我认为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王炳南

抱眼冤睁啊。队伍马上拉到洪湖，再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不能一个锅浇马勺，这不就乱了套了吗？邓中夏没说话，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听发言的同志都带着情绪啊，而后他说了，同志们，我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没关系。我同云清交换了意见，自从我当了二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的意见，我是一意孤行啊，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了，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我是虚心接受。邓中夏说的非常诚恳，他就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功能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二军团许多实力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负。邓中夏把手一摆，不不不，责任主要在我呀。邓中夏他的为人呢，历来是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但是呢，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的确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是他不懂军事，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促使他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红二军团何去何从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仍是上山和下湖的问题。贺龙绝大多数领导者主张下湖，就是返回洪湖去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因为这洪湖呢，根据地跨湘河长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依托河湖港岔以及与红军血肉相连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去打击敌人。但此时的邓中夏却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丧失了在洪湖根据地开展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继续坚持上山的主张，其仍旧说那句话，哪两句话呢？从警救人，人故不救，救者一死的主张，提出来依山建军向平原发展的设想。贺龙等人认为啊，这是退却逃跑，坚决要求回援洪湖。经过激烈的争论，邓中夏虽然承认了援救洪湖的必要性，但仍然片面地强调洪湖地区地形不利，要通过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在邓中夏的坚持下，会议最后确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根据地的计划。计划大致的意思是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失守，坚立启阳赤区之围，最后只好按着邓中夏的主张办了。会议又依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研究了红二军团改编的事宜，从现在开始红二军团改编成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唐赤英，因为唐赤英还没来呢，所以政治委员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之询，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第七师的师长孙德清兼政治委员李建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区坚持斗争。部队改编之后，已到了四月初了。

0: 四月前就是春天了，绿柳花红，此时红三军经过休整，部队的元气已经恢复。红三军将士听说要打京当远地区，解洪湖之围，顿时是士气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一天前锋是直指巴东县城。咱们再介绍介绍这巴东县城，它位于长江的南边，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鄂西山区，横跨长江的西陵峡，因为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代的时候属巴国，战国后属于楚。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设巴郡、巴东、巴西三个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成巴东县。巴东县城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啊，交通枢纽。红三军是必定把它拿下来不可。书说简短，巴东县城啊，就有少数的保安团。没想到工农红军第一军突然到了，他们一听吓得是屁滚尿流，是望风而逃啊。因此没经过打，这县城就丢了，被我军顺利的给占领。贺龙领着德胜人马进城之后是出榜安民呢，依然是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百姓，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按着计划，大军没在此多逗留，也就是待了三天，继续北上。下一个要打的地方是均州，这均州可不好打呀，它位于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南靠武当山，北临汉水，环城是一道三丈六尺高的石砌城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均州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的先例，因此素有铁打的均州之说。当时均州城里住着国民党土著军阀，叫张恒景。这个家伙手下有八大金刚，也号称八大土豪，一共统帅着一个独立团、八个团访队，武器都比较精良。这个张恒景在此坐镇了多年，飞扬跋扈，是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老百姓恨他们恨得叮叮的，但又无可奈何。单说这天，张恒景抽罢了大烟，正在品茶的时候，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叫黄守义来见他。司令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向您报告。啥事儿把你吓得变毛变色的？有啥了不起的？天塌了？啥事儿？报告司令，有个贺龙，您听说过吗？贺龙啊，听说过。咋的？贺龙领着他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已经打到咱们均州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的村庄镇店，大概明后天就要打到咱们城下了，请司令定夺。瞅你那个熊样，他贺龙三头六臂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不就是一群要饭花子吗？他打别的地方咱管不着，想动我的均州没门。
1: 哎呀，司令啊，
0: 您千万不要大意，这贺龙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他要打的地方没有拿不下来的，您千万得做好准备。
1: 是吗？
0: 这样吧，你现在就陪着我到城上视察视察。
1: 是。
0: 黄守义陪着他登上城的。这个均州城啊，那城墙都有三丈六尺高，而且都用青条石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座城门都用铁皮子包着，这要把城

门关闭了，上城横栓，城上再有重兵守把，的确是易守而难攻。张衡景登上城头，四门查看了一遍，洋洋得意。守义啊，看见没？这四门上的全都有机关枪守把，还有手榴弹，怕什么贺龙不贺龙的呢？只要你们哥几个同心协力，死心塌地的把城给我守住，是万无一失。如果打响了，附近我们的友军还会支援咱们，那样的话，贺龙就得腹背受敌，不战而自溃，我们再开城门杀他一个丢盔卸甲。诚如司令所言，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您看下一步。哎，这样吧，我怎么瞅着城外还住着这么多的老百姓啊？那是官乡啊，当然住着不少百姓啊。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撤入城中，离着我这城100米之内不准有人家，不准有房子，所有的房屋给我夷为平地，这样我们立于守把。是。你说这招有多损吧？红军还没等到呢，他们先下了家伙了，派出部队和团访局的人，把老百姓强迫着搬入城中，到城里头有没有住地方不管，反正进城就行，然后把所有的房子夷为平地，把所有的树木全都销毁。这回再登城往四外一看，非常眼亮啊，也就是说攻城的红军全暴露在他们的眼前。你说这张衡景这小子损不损？之后他下了第二道命令，命令八大土豪俩人一组，俩人一组守住东西南北四城门，他在中央坐镇，把城乡城乡的手榴弹全都运到城头上，还动员老百姓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人一律登城帮着国民党军队守城。正在这时候，贺龙的人马就杀到了，离城半里安营下寨。贺龙第二天早晨一声令下，第三军开始攻打军州，一开火是战况空前的激烈。贺龙指挥人马驾云梯攻城，但城头上的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啪下扔，嘣空咚啪啪啪啪啪啪，从平明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日头往西转，双方损失都非常之大呀。贺龙在后头督战是紧锁眉头，最后他毅然下了命令撤。哇，红军撤下来了。贺龙跟邓中夏商议，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们得保存实力啊，伤亡太大了。邓中夏对指挥打仗是个外行，他得听贺龙的，他也急得直作牙花。云清啊，你看怎么个打法？容我想一想啊。贺龙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班，冒着风险围着军州转了三圈，一边转着一边视察地形，时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最后贺龙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主意来，心说话，要想打破军州就得从城门进，这样硬性的登城是不可能的。这城门怎么能打得破呢？都是铁皮包的城门。哎，有主意了，他马上下命令组织了敢死队，把一个营全变成敢死队，八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准备什么呢？棉被，把所有的棉被集中到一起，15床棉被摞在一块儿，跟个大气垫相似，然后用水都把它浸透了。这八名战士头上顶的就是带水的棉被，而后一个班的士兵藏在这被

0: 下，就好像一个大雨伞罩着一旁人，让这帮人攻城。轻重机枪小炮是一起掩护，让这些人攻到城门底下，带着汽油桶，带着引火之物，要火烧城门。然后进城的大军在后头是严阵以待，贺龙啪啪啪安排下去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倍增。好啊，我们这么干是为什么？是解洪湖地区之围，帮着洪湖的父老乡亲，因此人人勇敢，是个个争先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已经就到了半夜了，贺龙是一声令下，进攻，冲啊！枪炮声一齐大作，先从南门下的手，于是这南门打了个地覆天翻，国民党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依然像雨点一样往下抛，子弹哗哗的跟刮风一样往下射，但是我们红军头上顶着15床被，又被浇了水了，这玩意儿发硬性，这子弹打不透，任凭你手榴弹炸也炸不着，一个一个一个，一队一队一队都攻进了南门城门洞，敌军一瞅就感觉都不好啊。再看我军士兵，按着事先的部署，把汽油哗哗哗泼向城门，把引火之物全堆积好了，而后点起大火，呜，刹那之间是火焰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可了得，把那城门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啊！守城的国民党军是干瞪眼儿，坏了，他们放火了，用火烧城门。有人还出主意呢，快去运水把火浇灭了，快点快点，乱作一团呢。顷刻之间，铁皮包的城门咣当一声倒了，叫大火给烧焦了，不倒等什么呢？贺龙指挥预备队进攻，哇，跟潮水一般是攻进军州城。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

共军队是全部被歼。就那张衡景死在乱军之中，拔得吉刚一个个是被生擒活拿。天亮之后，贺龙吩咐一声是出榜安民。这个地方对红军听说过，红军在这儿也撒下了火种，有地下党组织，但是远不如洪湖一带，所以很多老百姓啊对红军的印象还比较薄弱。经过这一宣传，经过红军进城出榜这一安民，老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红三军。红三军是买卖公平，遵守纪律啊，老百姓皆大欢喜。就在贺龙他们进城的第三天，就在城内的中山公园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在这个会后又召开了宣判大会，把国民党反动派民愤极大的以八大金刚为首的全都执行了枪决，打开粮仓放粮，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穷苦的老百姓，那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能不拥护吗？这军州城里啊，物资比较丰富，贺龙得到了辗转的休整和补充，红三军是兵强马壮，物资丰富啊。但是这不是斗争的目标，他们进行了辗转的休息之后，继续向北进军，下一站是攻打云阳。但是云阳的国民党早就事先做好了防范了，而且兵力雄厚。贺龙了解了情况之后不愿意打了，恐怕伤兵损将，因此绕过云阳是赶奔武当山区。不知道您到武当山旅游过没有，那真是个旅游的圣地啊，名气之大，国人所敬仰。这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它位于军州地界。武当山还有个名字叫参上山，又叫太和山。这山势是极其雄伟秀丽，周围号称400公里，下临汉江，最高的天柱峰海拔1700多米啊。武当山共有72峰、36岩、24剑，其风景超过5岳，什么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华山，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武当山。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岳，到了明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岳，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上苦心修炼。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大概您不陌生吧，电影电视剧全有张三丰，此人在此山上结庵。张三丰的本名叫张金一，又名张君宝，因为他衣冠不整，所以啊人送绰号邋遢道人。他呀是辽东的元寂。张君宝在武当山聚徒讲道，行侠仗义，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称作通威显化真人。洪武永乐两个皇帝均派人去访他，真人呢就是不见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真人不见面，见面不真人。如此使得这武当山的道教名声是越来越高，终于闻名四海。武当山上道教古迹非常多，真是五里一宫，十里一殿，主峰紫霄峰海拔1600多米，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紫霄宫，每当太阳一照，那紫霄宫是金碧辉煌，十分气派，是金光四射呀。红三军到达武当山时，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啊。武当山周围800余里

都是庙田，种地的老百姓大多都得信道，如果你不信道的话，这田不叫你种。红三军到达武当山下，政治部主任柳知群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各级政工工作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准损毁神像，不准损毁庙宇，不准在庙里驻兵，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会议下达之后，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部队果然是注意纪律，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护。90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派人呢送来一块匾，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仁义之师，亘古未有。红三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就要翻过这架大山，到山南的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时候部队里啊有一批伤病员，急需治疗和休养。贺龙、邓中夏、柳知询和孙德清为这事儿非常头疼。哎，大家一商量，是否跟山上的道士好好协商协商，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的庙中养好后再归队。但是他们决定归决定啊，你得争取人家道士的同意。专为这个事儿，贺龙上山拜会了武当山的观主清风真人张天瑞。当张天瑞听说贺龙有这个要求，稍微愣了一下。哎呀，此乃善事，只是贫道观中缺医少药，怕不能使贵军伤员得以及时治疗啊。再说了，贵军走后，恐怕国民党的军队时不时也登上武当山，万里有个一，这下话他没等说完呢，贺龙冲门外喊了一声：来啊！就见几个士兵端着个大箩筐，沉甸甸的，这四个人抬着，压得离了歪斜，放在张真人面前。张真人闪目一看，是满满一筐大银元，你说有多少钱吧？贺龙用手一指：道长，让您费心了，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但有一线之路，不跟您讨麻烦呢，您就发发慈悲吧。无量天尊，慈悲之心人皆有之啊，各位将军尽管放心，你们愿意安排就安排，贫道竭尽全力保护就是。哎，整个180度大转弯。贺龙、柳知群等人是千恩万谢，打这天开始就往上运送伤病员。经过张真人的安排，一切都准备妥帖了。张真人双手合十：无量天尊，哎呀，叫贵军破费，实在不好意思。贺龙就说：道长，只要我这些同志大家身体康复了，绝不会忘记您照顾之恩。老道非常受感动，一看真是仁义之师，公买公卖，对我们还如此的客气，对道教还如此的尊敬，他能不动容吗？老道呢，为了感谢贺龙等人，执意想留他们在山顶上住一晚上，而且还说第二天陪大家看日出，说看日出这是难得的机会。再说贺龙等人本来军事那么繁重啊，大伙都累坏了，难得这么清闲呢。贺龙跟柳知群众人一商议，大家也同意利用这机会好好放松放松。就这样，贺龙同意了。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金顶，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观看日出嘛，大家都倍儿精神。可这天呢怎么那么好呢？真是万里无云，难得的好天呐。大家早早起来来到金顶，张真人一看这天就说话了：
各位将军真乃有

福之人，武当山上这样的天气是实在难得呀。各位真是增福增寿，前途无量啊。可正在说笑之中，那一轮红日从云海中耀出，刹那间是光芒四射呀，照的那金顶紫金殿越加金碧辉煌。众人背倚金殿凭栏远赴，但见罗列脚下的武当七十二峰也被朝阳涂上金色呀，激流滚滚的汉江苍茫里像一条银带在武当山内的绿海中飘抖，举目远眺，四面云山起伏，层叠不断，令人赞叹不已呀。这张真人越看越高兴，嘴里念了一首道歌，大家也似懂非懂，就听他念道：妙中玄，玄中妙，真传要属三清教，不重和不收道，不必忠不必孝，也不密也不傲，苦修真身入悟道，云霄小帐闻寒报，数落丘林远山眺，古柏烟消尽清水，白云处无是非道，是非道无量天尊。大家听了不觉得好笑啊，老道是毫不介意。话说到了紫霄宫，张真人又邀请大家喝茶，喝茶之间张真人说话了，想求红军这些将军给留下墨宝。要讲这些人当中最有学问书法最高的是柳之询呐。您记得毛主席有一首诗，我师骄阳军师柳，那柳是谁，就指的这位就是柳之询，大学问家。柳之询就代表红三军挥毫泼墨写了一副对联，写的是伟人东来气尽紫，乔哥南去云腾霄。写完了之后，张真人手捻胡须仔细观看，好，好极了，真是好字好词啊，因此对红三军的各位将军更加敬重。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就告别了真人下山而去啊。数日之后，红三军开拔到武当山南，敌军随进山搜捕过这些伤员，由于道士们的尽心掩护，伤病员都平安无恙了。看来老道真负了责任了。单说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便率红三军翻过武当山，到达山南的房县。房县之敌闻听贺龙的部队开过来了，早已望风而逃，红三军一枪一弹没放，就兵不许认地占据了房山县。这房山呢，位于湖北省大西北，在大巴武当两山之间，东临保康，西连竹山，南接神农，北依均州，南北窄，东西宽，最大直径有千里之遥，焉知素有千里防线之称。这个地方山峦起伏，是水陆往立。防线最早呢，是共产党员在襄阳读书的李明全、杨维卓、许德先三个人，他们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明全字元衡，1906年出生于房县西关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4岁的时候入湖北襄阳师范学院，时萧楚女在此校任教，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李明全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明全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学习，师之北伐。李明全入学三个月后便随着周逸群到贺龙军中做

0: 宣传工作。不久，赵一群任贺龙师的政治部主任，李明全任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李明全和当时的团长贺锦斋相处融洽。贺龙人马扩编为二十军的时候，赵一群任党代表，李明全任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之际，李明全率领第一师指战员是英勇杀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以后，李明全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同意李明全随贺龙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要求。可不巧，当时李明全正身患重病，无法同行。当他病好以后，贺龙他们早已到了湘西，因此李明全就取道回到襄阳，找到了鄂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也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李石。当时鄂北党组织机关设在光化，李明全在光化接受了隐蔽力量开发山城的任务。回到防线，1928年1月，李明全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在位于山城西南角的防线高等小学任高年级的国文课。他利用教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春，李明全发展了李明珍、王守训为党员，在千里防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当红三军人马来到防线的前夕，县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李明全呢，便组织发动党团骨干，一方面走街串巷，亲说亲，邻说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以安定民心。一方面动员进步青年留守县城，准备迎接红军。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防线以后，李明全马上跟贺龙取得了联系啊，两个人见面之后，老朋友了，老同志了，是格外的亲切呀。贺龙紧握着李明全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呀。贺龙又把李明全向柳之群、邓中夏等人做了介绍。最后贺龙对李明全说，明全呐，把你的地下军统统给我带来，我全盘接受。红三军到了防线之后，立即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柳之群担任分特委书记，并兼防线县委书记，朱勉之、汤沐雨、张琦等担当执委。这时红色区域的范围是不断扩大，东至石花，西至门武，南至半水，北至草甸，先后建立了14个苏维埃区政府、105个乡政府，拥有人口20多万人。防线苏维埃县政府设在西街天主堂，主席叫于子恒，副主席叫李明全，军事委员李明珍，肃反委员傅发江，土地委员王刚，粮食委员张杰，经济委员王守训，文化委员杜林，交通委员彭老幺。除了建立政权之外，还建立了总工会、贫农会、劳动妇女协会、赤卫队、红色补充军、童子团、少先队等等等组织，还举办了鄂北干部训练班，最主要的还开设了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看来这个成绩是大大的。到了七月上旬，红三军在防线进行了整编，红七师的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师长孙德清，政治委员朱勉之，第19团团长谭苏，政治委员郑之昌，第24团团长罗同一，政治委员吴凤清， 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经理处、政治部、手枪队、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计是1800多人。红八师的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师长是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23团团长赵岩，政治委员吴协仲，第24团团长贾明忠，政治委员汪义夫。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担架连、经理处、政治部、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1500多人。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修械所、军医处、教导团、手枪队、政治部等，两个师加在一起，全军共计5300多人。到了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是分兵两路，是进攻防线。第一路是滇军的范石生的第51师，鄂军的李柱中部，驻古城的第32师赵文启部，共计是5个团呢，从石花街方向向防线进攻。另一路是张连三，外号叫张牛腿，马连生，外号马的脚，这两个土匪结成的部队，从云阳方向展开进攻。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贺龙那儿，贺龙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究竟这个硬仗怎样一个打法。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

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

0: 易慢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午好时光啊，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这周六找老 K 去，让老 K 给我炒菜。哎呀，你是要倒反天罡啊，我给你炒菜，我炒菜那得谁吃啊，啊，那都什么的，那都得是那个部委办都那级别的。你这才是高中的副教授，你高中副教授你吃我炒的菜那还了得了，吃完了万一你再得到飞了个仙呢，啊，飞铁仙还找我喝酒，你都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这样人在一起玩，是不是？我这个智商吧，哎，够用不够用的，够用，但是分用到哪儿，哎，尔虞我诈这样东西吧，我就用不上了，我智商就有点够不上趟。那你要说这你是算个账啥，这还行，是不是？玩点高科技尖端的，什么分子物，什么那个材料啊，这些东西，你说这些我还可以。你那平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些我用不上。哎，心地善良。这你们这天天研究挣多少钱，是不是啊？那我能跟你们研究到一块堆去吗？是不是啊？我这都马云一个档次了，是我对钱没有概念，对钱真没有概念，这么多年没见过多少钱，钱也不好挣啊。前两天还没说吗？哎，富贵啊，你去行啊？富贵，你这不投资的，专门就等着挣现钱的，供吃供住的，我这回给你找个好活。前两天有人在网上说那个说啥呢？是招人，哎，招人以月工资啊，听明白了，月工资俩人16000，哎，那一个人8000呗，哎，16000一个月，但是啥活呢？有3000只羊，你去放牧。富贵，你这活你不赶紧给拿下？3000只羊放羊，给你配摩托车，配那些马，还什么牧羊犬，完了公吃公住公喝，啥都随便。有电话，有时候有地方可能没信号，流量免费，一个月16000，俩人啊，俩人，是这招不招人？没人去呀。

现在人难去啊。我说我得赶紧，我给打电话啊。你看了那新闻了？富贵你去呀、啊、富贵啊，这活就适合你，一分钱不用投资啊。嗯，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到那人啥都不用带，嗯，你就去就行了。三千只，那谁说丢了用赔吗？丢了不用赔的话，那还用，那还轮到你去了。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水平逐渐的提高的情况下，哈，这个对这个工资都有要求了，但是其实吧，有的人吧，就搁那一想，但是这个人招聘这个人吧，你这个小账算的那是真到位呀、啊，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啊。哎，一个月8000块钱工资也行哈，16000一个月。哎，那个你就放放羊就行，但是说是放羊啊，咱就不用说别的吧，3000只羊啊，啊，那就相当于快到一个师了。那这3000只羊，他那玩意儿关键他不懂人语啊。那谁说这聊台刚子以前说过，他以前说过，我也看着了，我看着但没腾出空的说。嗯，你3000说现在人难过啊，不好整啊，人们太矫情了，要求太高了。你咱说你给那2000够干啥的，你咱们想的什么呢哈。哎，你说这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写那个民歌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太好了啊，一片大草原呢，太漂亮了，吃羊喝儿，3000只羊，我跟你说，嫩大大草原，说3000亩地也不多少亩地的大草原，你就拿放。有人说那放羊了，慢慢的一赶就吃去呗，想吧，都是那么想的。哎，你等你这个没有这个经历啊，你是真不知道。有人说那，哎呀，给你家的地儿，你种着呗，是不是啊？一亩地打2000斤，啊，卖2块钱一斤，那还能挣4000块钱呢。去到本儿啥的，去到都是机械化，人就呆着的，扛个铁锹，放点水就行了。哎，到时候有收割机收割，收割完拉着就走了，都是机械化。寻思是那么寻思，我就不用说别的吧。我小时候种地长大的，嗯，3000亩地，你从这头走到那头，你都完了，都淌汗喇子了。这谁说这主播现在开出租车是不是成赚钱了？嗯呐，放羊更挣钱，1个月8000，2人16000，就招2人，公吃公喝公烟抽，哎，你公吃公喝公住，是不是啊？搭帐篷来吧。咱说这3000只羊啊啊，我那想着，哎呀，那草原哈一望无际，是不是啊？哎，骑着摩托车，骑着战马，在那里呼伦贝尔大草原，想的是那样。那3000只羊，他可不是说的那都军事化管理训练出来的，嗯，他咬哪跑啊？哎，你说不都有牧羊犬吗？你还得哥哥人看着牧羊犬，你就不用别不用看那3000只羊，你就看那牧羊犬都够你看的都。咱这时候是啥夏天，嗯，咱别说生活环境了，嗯嗯，有个地方吃住就行，蚊子咬臭虫叮，那草原的蚊子那不是一般的厉害，我是在那待，我深有感触。哎，3000亩地，你这让这羊到里边是，哎呀，那就往那一赶，今天吃这明天吃那，嗯，一年你要记住它有四季呀，春夏秋了个冬啊，啊，
那夏天倒好说，哎呀，我的妈呀，茫茫的草原哈，嗯，这牛羊成群结队，我放过牛，我没放过羊。我大姐家原来是养奶牛的，六只牛，六头牛，我冬天我放的时候我都看不住啊。那牛那玩意儿，你说啥它不听啊？你告诉他就我这吃啊。当时好像他听懂了，好像也没听懂。你一转身，他就不一定跑哪去了。那牛它四驱的，跑得比人快，你追不上它。我放六头牛，给我都累够呛。三千只羊什么概念？你三千只羊还得是说的，他都不动它啊、哦。嗯，你得告诉他，让他搁哪待着，搁哪待着。哎，你不用说别的吧？你丢个十只八只，你都查不过来。过去形容一个人聪明，说的啊，耳聪目辩，说是能啥，能目数群羊。三千只羊，咱不用说别的，你就这样，你坐着查，早上起来你啥也不干，就先查三千个数，你都不一定能查明白了。那谁说这什么狼吃羊怎么怎么的？啊，大草原有狼怎么办？我跟你说哈，看过那本书吗？那电影拍的那个都不真的，什么电影你会看不明白？你看那本书《狼图腾》，我们老江家人写的，这叫江啥来着？我忘了。哎，《狼图腾》，它不单单草原上，你现在吧。你不用别的，那三千只羊呢，那个草原上你别忘光有羊，它还有狼呢，兔子，黄羊，这个和那个耗子，这是环境啊。我们为了什么呢？生态维持平衡。那里呢，你黄羊泛滥了，兔子泛滥了，耗子泛滥了，没法制约，怎么办？就不能再老猎杀狼了。但是狼多了呢还不行，耗子兔子什么不够吃，黄羊不够吃呢，它就会侵犯你这个你养这个羊，牧人养这个羊。所以说这个中间有个维持这个生态平衡啊，哪个太多了都不行，少了也不中。说在这事咱就不唠了，咱就说现在能不能顾着人的问题。你想那三千只羊，你就不用别的啊、哦、哎，就是现成的自来水，到那一摁机器自来水抽水了，你就挨个羊呲喂水，一天没有仨点你都下不来。三千只，那叫三千只，你坐那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你查到一千，你都得晕车。啊，对江荣啊，对江荣，他那个不是以狼为叙事主体，他那个主要说什么人呢？人们对大自然这种敬畏，对狼的这种对狼为什么叫狼图腾呢？对狼也有一种敬畏。狼呢，它主要是什么呢？黄羊野生的羊多了，就会对草原。啊，产生大面积的破坏，还有这个老鼠和兔子，耗子和兔子，这些都不行。所以说呢，人们就得猎杀狼，猎杀狼，狼呢就会报复。狼少了呢，黄羊又多了，兔子又多了。那个耗子那玩意儿，大家伙知道，它繁殖能力特别强。啊，几天那草原上那全是耗子，羊看不着了。我跟你说，三千只羊哈。你不用说别的，就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万，无边无厌呢。三千只羊扔到草原里，你查你都查不完。一天啥事也不干，你就一天三千个，你给我过数过明白了，你都过不明白，是不是？你说那不得想招吗？招，聪明的人有的是。那个草原的羊，那都脖子上都挂着签儿的。哎，这第哪只？第哪只？关键是他还得繁殖呢，嗯，你夏天往出一赶行啊，到草原吃草去了，嗯，冬天呢，
秋天呢，春天呢，就冬天别的。

0: 你去呀、啊。嗯，但凡明白一点的就不再去的，这点钱，不去的的、也不明白，他也放不了。365天，一天假都没有，啊、嗯？他为啥不雇一个人？雇一个人搁365天待一年，出来完了，语言体系直接就崩溃了。语言系统就崩塌了，没有了，不会说话了，天天听着咩咩咩咩叫。你关键的羊还得繁殖呢，你接生还得羊，还得什么？现在养是这些这家禽家畜什么的都得打疫苗啊，防病，还得你看呢。你人搁那待着是不是、啊、着点凉了，热了凉了的，你还得是不是头疼感冒啥的？那羊它也是啊，啊，3000只羊，你知道哪个病了？哎，那过来个羊说我脑袋疼，那过来说我肋巴扇子疼，他说呀，他不说呀，你就得靠你观察，啊，那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啊，给你的时候3000只羊，等你回来剩仨了。你放一年剩仨了，那人家能给你开工资，你寻思寻思，哎呦，摩托车，骑摩托车就赶吧羊，你冬天下大雪了，来你骑摩托车来，你走着走抬着腿都费劲呢，你还骑摩托车呢，嗯，就这零下40来度经常的事儿啊。你说你说我要伺候羊，那你我在那边待着365天，我这人内向，我不愿意跟人说话。你是不愿意跟人说话，你要是那你得天天得说个一句半句的。你要是一年365天一个字你都不说的话，你看回来整个语言系统就崩溃了，崩塌没有了。嗯，你见着人也拜，只能这样了。你说我这是啥我都能带，给我本书，哎呀，有的人曾经说我小资主义呢，就那种啊，心灵鸡汤看多了，哎呀，给我一本书，我要远离这个喧嚣的世界，远离这个世界的繁华，我要找地方待着去。你能说出这话来的，给你扔人少的地方你都受不了。所以说啊，你这玩意分谁干去？富贵都不去干的活，都不接的活，你们可千万别去。适合富贵，富贵你不用投资，一分钱不用投资，你就搁那待着行了，到天就给你发工资，你还省钱，一分钱你都花不出去，哎，连个超市都没有。你说的我抽盒烟没有，嗯，你吃方便面都没有。喝饮料更白扯，你就老实待着吧，出家了。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钱儿不好挣啊，现在钱儿不好挣。咱说心里话，正好这活儿，你放心吧，好活儿轮不到咱呐。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个一月往那一躺，就放个只羊。哎呀，我们想着想象的倒是，看过几天这个读者文摘的。哎呀，我们，那个什么，我们躺在那马哒哒哒的哒。天上飘过的云，唱着歌行。哎呀，抱着把吉他，羊儿在那静静的吃草，你在那弹着吉他，看着蓝天上飘过的朵朵白云啊，心中想着什么，什么心上人，美丽的姑娘，我要路过那悄悄的毡房，叮哒哒哒，滴答滴答答，那是人家写的歌，那是。你要说这过日子像歌那样似的，那都过那日子，那就都好像美了去了，那就没人写诗了都。这天苍苍野茫茫，感受一场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想象着过去啊，那个汉武大帝是不是啊，哎，卫青霍去病，驰骋疆场啊，击杀匈奴突厥，是不是啊，那都是在历史或者文献资料，或者是诗词歌赋，或者是在啥呢，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的艺术作品里边，小说里边，这里边这看着的。哎，你这想我比那想的还好，我想他干啥，我想孙悟空都好，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腾家没了，上天了。哎呀，东哥说的泡田开始了，说暖风拂野起农桑，十里平畴浸泡塘，细水环渠滋沃土，软泥翻垄润春光，闲看陌上云烟起，静待秧苗插满香，莫道春耕时序早，金秋不复种田忙。春光不复种田忙，金秋那收获了都。顶门说啊，风狼居胥，对，风狼居那得谁呀，那个辛弃疾写那个吧，是辛弃疾是吧，什么烽火扬州路啊，什么碧梨词下，什么那怎么一会儿我得重新捋一捋，要不然背不下来，你说说，得捋着头。现在完了，一共就会背十首，现在剩九首半了。风狼居胥，燕然乐鸣，是不是啊？哎，你这都是古代的这经典。往身那边，你看着那在那草原上纵马驰骋啊，骑着马放羊，嘿，哎呀，太好了。哎呀，想的真好。有一次我们去草原，那家伙，说这好啊，哎呀，我的妈呀，我这根本就不是那么个事，你打蚊子都打不过来。现在过去不打蚊子，过去蚊子比这可能还厉害。但你们人诗人不往里写，说打蚊子什么样呢？那都写草原的多么壮美。是不是啊，恢宏庞大，是不是啊，哎，那种草原那种壮美，看得让你心胸开阔。人家不写，有蚊子人家不写，那你看你写耗子啥，他不写，耗子也有，耗子老厉害了，是不是啊，哎，你这个那个你等那个红那个兔子什么呢，漫山遍野全是，那羊都吃不过那兔子，那兔子繁殖能力比羊都还快，是不是啊，几天见不着，那叫祖孙三代都出来了。其实现在吧，干啥都不容易，种地也不容易啊。说看着说的，啊，到秋天收获了哈，五谷丰登，是不是啊？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哎，颗粒归仓。那你们寻思种地呢，是不是多遭罪呀、啊？那家伙，咱说心里嘛，一般的家里都好几十晌地，那咱这边还是小亩，还行呢。那黑龙江那边都大亩，是不是？1000平一亩，咱这边660吧。那你到里边，咱说心里话，你不用说上里边去猫着腰去插秧啊，也不用你去除草啊，哎，你就天天扛着铁锹，你就搁这走，最后铁锹你都扛不动了。我小时候，我们家那才几亩地，不到10亩地，那家伙走两圈不行，第三天我都不去了。这谁说兔子肉好吃啊？分哪儿吃啊？哎，得是那个什么，得是四川人，是不是啊？四川人爱吃兔子肉，那是好吃啊。有那个，原来我在沈阳的时候，哎，隔几天就吃那个小市，沈阳的市场小市场的多吃，整那个叫什么板兔啊，是什么兔啊？熏兔啊？哎呀，跟它料一拌。那家伙，你再二两三篓子来，完了再来一瓶冰镇黄牌雪花，那没治了。咱这盘锦好像没听说过哪儿整兔子肉吃的哈，咱这边不接受。就逮河蟹往死了造。那谁说去了就后悔了？蚊子一个有2两的，白天热死，晚上冻死。哎，你这去一趟不白去呀、啊？还给蚊子称个重，2两的。我跟你说，那大蚊子啊，一个个黢黑呀、啊！哎呀，他那个，那个咱这家里这跟前的蚊子哈，上你身上扎两下，嗡来了，啪打死了。那个不是嗡来了，那嗡嗡嗡嗡嗡嗡一大片呐、啊！你拿抄的都抄都抄不过来。这谁说的？成都到处都是兔头，你看看，咱这个直播间档次永远上不去。一提起吃的，这家伙呀，眼珠瞪溜圆，都掉地下了都。这还是兴隆台有宽哥爱美食，你真的名气的就一看就是吃货。啥玩意都整都好吃啊，那玩意咱现在的生活条件好，油也大，是不是啊？那大白菜搁油炸了，那味儿它都不一样。

你得咱们得专门走一个叫草场什么的看看还行，哎，你说这放个两三只羊，现在都大规模，都产业化，是不是啊？哎，那一放好几千只，你说那玩意整那老多，是不是多挣钱呢？一只啊，大羊生小羊，小羊还生小羊，是不是啊？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啊！养它3000只，最后成300来万。啊，赶一个种族了，赶一个部落了。那要是那么好整的话，那要像耗子似的往那一扔，是不是啊？人家自个儿瞎生去吧，也不用管。你见过哪个给耗子是打疫苗的？是不是啊？不用管。嗯，你没多呢，多了它自个儿就不长。你有那么那叫什么什么？不是什么效应，就有一个人做过，有一个做过一个实验。这个什么里边，一个大的一个房间呐，或者是一个箱子里边，养上几只老鼠，就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哎，又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繁殖。后来到一定数量之后，它生下来那个下崽了，然后它就自己把那崽给咬死了。哎，他自己知道控制是什么数量，种群的数量。你说那他知道吗？那多了少了的，

咱不知道啊，人家知道啊。你不是耗子，咱要是耗子的话，咱也知道。你是不是？你等多了的话，那就三千只羊往那一放，好嘛。你说那多好啊，天天吃羊肉串。哎，你吃一天行，吃两天行，是不是？你吃的第三天，你试试。是，你看那谁，那个苏武牧羊。那不是在草原，那是在贝加尔湖，是不是啊？那就吃羊肉呗，是不是啊？都可饮血，鸡吞毡，可饮血，鸡吞毡，牧羊北海边。过去我们管北海，管贝加尔湖就叫北海，东南西北海，西海是青海湖，东海就不用说了，南海也不用说了。你说那就天天那苏武就在那吃烤羊串呗，你吃半拉月完了，你看着羊都倒胃。

那个苏武牧羊呢19年，你说的那个匈奴的单于就无限量供应，你就放吧，放啥时候都有羊，什么时候公羊下崽了我就放你回那个中原。哎，那个苏武知道想跟我俩扯呢，是不是玩我逗我呢？那公羊能下崽吗？等，硬等。哎，气节持节云中，是不是？那个给他那个匈奴出使那个使节啊，那玩意儿那都磨飞鞭子了，都掉毛了，就剩个棍儿了。哎呀，还在那待呢。你说你咱家多好啊，天天放羊啊，睡着的穿着羊皮袄，冬天也不怕冷。来，给你十个羊，天天也给你羊皮袄，啥东西穿，冬天你上外边待着试试来。我烤羊肉串，我烤羊肉串，我涮羊肉，手把肉，羊肉焖饭。所以说今天咋不唱歌了呢？今天唱羊，属羊。哎，苏武牧羊想起来了哈。

0: 是不是谁？这不是苏武老头卖豆腐吗？这什么时候？苏武这老头真倔哈！苏武老头真倔，那个他都出使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说的完了，匈奴那边本来跟咱挺好的。不知道他咋他因为接班的事单于，那时候都过了多少个单于，都不是那个默读单于了，都是过多少辈儿了。完了说的那个他哥几个打起来，因为接班接单于的事打起来了，就把这个谁他以前这个政权这个要推翻，就把那个苏武就给扣那个啥、啊、扣，他说你别回去了，你搁这儿我给你。是不是啊？给你封个官，你当个小领导，是不是啊？管点人是吧？放点羊，挺好的，羊肉串吃，涮羊肉、手把肉啥都有。不干不行，我心向大汉，嗯，我要回家，我不能跟你这待。那这不就回就那个什么了吗？人家不让他回去，不让他回去，嗯，过了多少年了？完了又有一个使节来，使节来也是出使匈奴。完了他不是，他中间人家说汉武帝问的，下边人问的说，我那个苏武你咋还没回来呀？说是死了，死俺们这儿了，就不让他回去。完了本来以为他也死了呢，就搁北海贝加尔湖那冬天老冷了，嗯，现在这地方也成冷了，也冬天也没有取暖。完了没寻思他还活着呢，啊！完了过了两天，完了这个来个使者之后，过了十多年了，来个使者，使者说的啊，嗯，我把信儿给你带回去吧，回去告汉武大帝说你没死。完了说那你咋知道信儿的呢？你就说有一只鸿雁给我传了一封书信，告诉他还活着呢。鸿雁传书就这么来的，你看。再吹一个。哎呦，我吹我老厉害了，就会吹。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这谁说的？我数羊数三千只羊，数羊都快数睡着了。你又整个啤酒瓶子都给人整睡觉了，你知道？我一说数羊不能催眠吗？能睡着觉吗？我也曾经用过这个方法，真好使。我从来没数到三千过。有。以前待会儿那个有夜市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哪个天桥上有这么个玩这么个游戏的哈，你10块钱好像一次，他那不是三千，应该是600，应该是我记得600，就你拿给你个笔，哎，你在那本上写1、2、3、4、5、6、7、8，记住一直往下写，写到600，一个字不一个也不能错啊，嗯。你写多长时间呢？你写半拉月都不行，你就今天搁这写吧，写完了完事儿之后，你写一次10块钱，10块钱也不20块钱，你要写全对了，给你个大。

礼物，那个礼物呢是毛什么毛毛熊啊什么的，哎，就给你个这么个玩意儿啊，肯定值10多块钱。我见着有人挑战我的，我没敢，我知道查到600费劲。啊，那个，你看那说的，咱600那就往写呗。你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人还是有极限的。你不是机器，那机器还有打滑的时候呢，是不是啊？这个老 K 厉害，啥都会。外号小名叫老会。真的，我小名叫老会，我爹给我起的，我爸给我起的。起完就不管了，后来我真啥都会。你吹那个，我吹那个带太长了，那个就这个吧，我能背下谱来，别的吧谱背不下来，背不下来吧，一看谱吧，手再一忙活就，再加上麦克风这角度也不对，怕中间有闪失。桃花渡也行哈，桃花渡不行。等会儿呢，我去瞧瞧啊。哎呀，这有多长时间不初一了，都忘了。哎。

一半吧。哎呀，这是太长了，这长老费气了。这个曲子，胡伦哥演奏下来的话，得5-6分钟，5-6分钟不说吧，费气呀、啊，得仨馒头。一般我上国外演出的时候，上奥地利了，上哪音乐节什么的演出，还有这个Grammy 音乐颁奖大赛的时候，完了我去。那都不吃馒头了，吃包子了就。老 K 同志你好啊，看见真人长啥样了？太帅了，我是听着你的声音窜腾起来的啊，窜腾起来的啊。听我的，听我曲子要虚要毛是不是啊？嫩不住啊，欢蹦跳跃。别问今天唱歌吗？不唱了，都吹这半天了，这气没都不够用都。那个谁说的？世界上不管什么动物，在中国都可以做成美食。中国只有中国，战无不胜，所有的都是美食，在我们眼里。是不是、啊、哎，我们心中有一个美食的世界。洪家大公子是我从小就听，不可能从小听我节目的都搁北大呢清华呢。这谁说再吹一个女儿情，这个我记不住谱了，这个记不住谱了就得啦哩呆呆哒呆哒，不吹了不吹，今天先不吹了，现在不行，气儿不够用了，现在不吹。啥都会，好像咱显摆似的。那些都会，是不是？女儿情也会，是不是？我这《西游记》吹整本的都。你别管咋地，是不是啥玩意都过来都能忙活两下子。这就叫多才多艺哈，一身该死的艺术细菌，你这扑了都扑了不下去。

他这个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寻得出来，说咱们中国是不是这个在美食餐饮这个美食上没有有什么玩意儿是咱们不能给做成美食的哈？啥都吃，嗯，真厉害，这不服不行。因为那回我做过几期节目哈，那法国还有哪儿啊？嗯，说的那个什么鲤鱼啊，还有河蟹都泛滥成。

灾了。哎，他那边人家不吃河鱼，想河鱼腥，呸，撑不瞎他眼睛。他不会做，他可不吃吗？他做那玩意儿做的不好，他没那难，他调料都不全，是不是？咱这边花椒大料又白芷又是什么、什么枸杞的，又是、什么是什么人参的，他那边有啥呀？啊，就搁点咖喱粉，你闻着跟鞋垫子那味儿似的。咱们啥都吃，但你见过谁吃鞋垫子啊？那谁说蝙蝠都能给做着吃了？咱是那个蝙蝠吃不吃？我没见过。那我吃耗子我是真见过，吃猫肉的我真见过。蛇，哎呦我的妈！我寻思这玩意儿都疯了，都我这那就差那一口了，那咋往下咽呢？我的妈呀！耗崽子，哎呦，给吃滋啦一下！咱这边东北人说，人家东北人这生性，你到南方看看，哎呦我的妈，一切皆可入席。那你说还有啥不能吃的？咱我就觉得咱研究这玩意儿还是咱们中国的古老啊。你说啊，这除了生吃就是清蒸，焖溜熬炖，是不是煎炒烹炸，南北大菜，是不是宫廷御宴，你这啥没有，是不是？你就特别到黑龙江啊，你这饭店什么规模的你都挂幌，咱这边饭店不挂幌哈，咱这边没看着饭店挂幌的。黑龙江就是过去就流行，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六七十年代我当时我那时候没上过饭店，就是黑龙江流行挂幌，一个幌的什么那个什么大众小吃，两个幌的什么那个煎炒烹炸，什么四个幌南北大菜，什么八个幌的什么是什么是都有。哎，一讲究几个幌，挂上幌，你挂上几个幌，你人家到这到时候有人来砸场子，你这挂几个幌，你说我挂四个幌南北大菜是不是啊？你都得会做，你不会做，人家来点个菜名，你没做出来，完了，人家过不吱声，你就得消停的把幌摘下来，讲究。这谁说黑龙江名菜炒干豆腐、白菜片、豆芽韭菜，啥玩意儿？那不比你的豇豆炒肉强多了？那谁说盘锦这边90年代初挂幌的就已经很少了？这边对这个江湖那些术语呀、行话呀、春点呐，有点不太，咱这边不太讲究那个，黑龙江讲究。哎，对，那边黑龙江女真族，那个女真族好像分几个，那个野人女真。海州女真，还有一个什么，是三个女真吧？那过去的肃慎那个，那边就讲究这个，是不是啊？哎，特别是开始闯完关东之后，鲁菜又杀进来了，哎，南北大菜都有了。这谁说开门挂起来，关门就宅了？是，过去。那个窗户不像咱现在窗户都有铁栏杆，上板、窄板、关板啊，窄板了就是说的开始营业了，把板摘下来，窗户上面都是跟那个门板子几个板子拼起来的。哎，过去啊，那个饭店不是供销社说开门了叫开板了，你关门了不叫关门叫关板了。哎，幌呢，你出开门第一件事儿，把那个板摘了之后，窗户上的板摘了之后，然后就把幌子挂上，专门有一个杆，杆前面带个钩，
把这幌子挂。

0: 啥的，哎，一般的都是一两个幌，到哈尔滨的就有四个幌的了，哎，普通就找满人女，野人女真满人，不是满人女真，不叫满人女真，叫什么呢？你这个到什么时候你这个你都得有讲，今天你说你家没宅板，没开板，哎，就是不盈利了，黄也不能挂，你就不要往里进了，门口都有个杆儿，哎，有杆儿，不管你这饭店开啥样，黄得整的干净利整的。现在没人讲究那个了，开门就往里进。那谁说蚂蚱、水瘪、蛇、耗子还有猫都能吃？哎，水瘪咱这吃过没有？黑龙江有一种，都那卖挺贵呢，20多块钱一斤呢。水老瘪，冬天那玩意儿多，黑色的有黄色的，好像黄瘪是老瘪，就我们那边就叫老瘪。冬天少的时候就是烧炉子时候，炉子放炉盖上，哎，烤着吃，可香了。我不敢吃，你说搁油炸的更香，我说废话，那油炸啥不香？油炸鞋垫子它都香。你说这那个有一种老鳖，那边就是那个鱼池里边，养鱼池里多，那些杂鱼里边一捞，冬天很多很多，那玩意冬天冻不死那玩意，哎，完了是回家的那个吐干净了之后，啊，冬天它也不进食了，说是干净，炸了吃，是稀疏的，说喝酒老好了，说是那玩意儿，我咱没敢吃啊，咱也，那家伙那耗子都不敢吃它，你说人敢吃它？那谁说以前饭店也挂黄，90年以后好像是看不着了，中餐挂红色的，清真挂蓝色的。一般的，那个时候清真的很少挂，沈阳有，沈阳那个像小北门啊，北边门，小北边门那的，以前那个清真一条街那的，哎，那边就有挂幌的，现在少了，沈阳多，哈尔滨多，可能就是大城市多一点，小城市一般的很少，没有那么大饭店，你开那么大饭店也没人去，没人吃得起。现在的人还挂幌，连幌都给你吃了。明天下午再见，
1: 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 认为我们大巴仁和医院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

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

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

0: 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和软件搜索 GO32355 来和我们互动，可以连线，可以发送文字啊，选一个您比较方便的方式。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连线啊。这有

0: 问说想把去年买的帕萨特330换成泰七，建议不？
1: 有钱就换呗。
0: 对呀、啊，
1: 因为每个车都有每个车的亮点、
0: 啊，
1: 每个车在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吸引你的地方。
0: 嗯，
1: 那你有钱就换呗。
0: 对，
1: 你会一年换一个吗？往后？
0: 嗯，
1: 因为泰七出来以后，有可能还出泰八。
0: 嗯嗯，你看看是不是每年都换一回？
1: 用那个北方话说，你能听出好来话不？
0: 清醒了不？嗯，新普拉多值得买吗？值得买的。普拉多的优点和缺点一直都摆在。
1: 如果你需要一台普拉多那样的车，普拉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如果你不需要一台越野车，那就纷纷论论。
0: 对，
1: 嗯。
0: 听说新款的蒙迪欧和雅阁一个油耗是真的吗？
1: 这些美系车的高速巡航基本上和主流的日系高速巡航是一样的，所以有人得出来说和雅阁一个油耗，但我坚信如果 2.0T 的蒙迪欧在市区内的油耗还是要高于雅阁的，
0: 是的，
1: 雅阁是 1.5T 加上 CVT 这个组合相对是比较省油的，加上车辆的其他这个参数的差异
0: 调教啊，那应该比较运动一些，还30-50万预算，经常跑高速，想要个空间大、高速经营好的 SUV， 有啥推荐吗？高速经营好，跑高速，空间大，30-50，
1: 试试飞行家、
0: 途锐，
1: 我觉得空间也不够大，经营也不够好。飞行家吧，飞行家不满意的话，你就试试这酒那酒，就这两个了，
0: 19款的2.0奇骏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啊！哎，连线吧，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20-35推荐一款新能源大6座的 SUV， 主要是室内上下班，偶尔长途，15,000-20,000公里。新能源
1: 2万公里，推了我也没啥信心。推荐你个大众的艾瑞9X，
0: 试一试。
1: 然后，理想。
0: L7 啊
1: ，L 它六座
0: 不够啊、
1: L8 嘛，
0: 嗯，
1: 理想 L8，首推大众9X，
0: 然后是 L8，
1: 就这两款，
0: 挑一个吧，
1: 二选一吧。
0: 朗逸换比亚迪宋，一年20,000多公里，能省下钱吗？有充电桩。你朗逸是哪年的呀？
1: 朗逸直接给你换了，你就能省。
0: 对，
1: 如果加钱的话，那也不知道开多少年能省。
0: 为啥我们问你朗逸哪年？就是你得添多少钱换这车？
1: 对，像刚才那位似的，说我那个想换泰七，主要是能省钱。
0: 嗯，
1: 那人家泰七给不给你呀？你给帕萨特给人家？
0: 对呀、
1: 啊，
0: 换不？
1: 对，那除了省钱以外，你的其他场景里有没有帕萨特恰当啊？
0: 22年的添5万，
1: 能省，终究会省钱。
0: 你别开5年之后你就要换车了，那可能还没省回来呢，你就换了啊。
1: 对，
0: 算好这账啊。
1: 一个是省钱，一个是体验，另外一个你内心能不能带来情绪价值，这几点都具备了，可换。
0: 对，锐界 L 选燃油还是混动？市区多。
1: 混动。
0: A6 1300买喜欢。捷豹 XFL 能买吗？
1: 能买，
0: 能买啊。A4 豪华啊，行。李总26岁，准备买婚车，父亲是一辆330的迈腾，目前在纠结 A4L 和 Q5 25款，主要是城市高速，
1: 可以考虑 Q5。我倒觉得，因为家里边应该说大家庭里边有一台这个迈腾了、A4 跟迈腾，实际从功能上到体验上，这个它是重叠度很高。那 Q5 呢，刚好补一下子这个，第一个是从品牌上，另外一个从空间上，从通过性上、视野上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感受。建议上 Q5。
0: 蒙迪欧1.5可以。哎呀，二手的塞纳3.5 GL8 陆尊653，不在乎油耗怎么选？
1: 不在乎油耗，在乎啥？不知道呢。
0: 对呀，红旗 H5 和帕萨特吧。刚才问捷豹的那位，他问的是停产了配件啥的，是吧？
1: 停产了至少10年之内的配件供应是没问题的。
0: 主流车型现在销售非常好的车型，你看它老款式不也停产了吗？那些车哪一台耽误使用了呢？
1: 现在在售的是帕萨特那个迈腾 B9 和迈腾 B8。那 B7 已经停产了很多年。
0: B6 也停产很多年。
1: B6 也停产很多年。甚至帕萨特 B5 还有人在开。道理不是一个道理吗？
0: 难道这个有现款车型你就不？

0: 开心了，
1: 就是啊。
0: A5L 170马力和迈腾330哪个好开？
1: A5 好开，
0: 嗯，
1: 跟多少马力有关系，但跟整体的架构有关系。
0: 嗯，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连线啊，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连你。雅阁、凯美瑞，家庭用车第一辆车，
1: 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0: 嗯，新上市的大众 ID9X 可以买吗？
1: 非常推荐，
0: 刚推荐完这一个。嗯，来，我们来连一下啊，这叫小亮的这位。
2: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我想买那个帕萨特，那个330还是380，他俩哪个好？
1: 380好。
3: 油耗能差多少？
1: 油耗能差个0.2、0.3。
3: 那也没差多少啊。
1: 是啊，那你觉得差多少呢？差不了
3: 那
1: 么多。
3: 哦，那就直接上380。
1: 对，如果你仅仅差油耗的话，你就上380就完了。
3: 上380上哪款？这性价比最高。
1: 性价比高，买低配呗，
0: 因为价格低嘛。
1: 嗯，
3: 直接买低配。
1: 对，
0: 你上380目的不是上380吗？你也不是上其他的配置。
3: 龙腾，就是龙腾那款就可以了。
1: 对。
3: 好。
1: 380龙腾性价比很高的。
3: 嗯，现在是要是买新车大概得多少钱？
1: 16左右落地了吧？
3: 啊，落地是16是吧？
1: 对。
0: 嗯，
3: 好嘞
0: ，
3: 谢谢李老师哈。
0: 哎，谢谢李白。
1: 有好多人对380、330、380不敢上，是因为
0: 油耗，嗯，
1: 怕差油耗差的很多，
0: 嗯。
1: 那么喜欢380，不是因为380动力好，是因为380很牛。
0: 哎，
1: 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误区，都是误区。
0: 对，喜欢数字而已。
1: 对，
0: 究竟有多大劲儿，我们不知道。
1: 嗯，
0: 反正人都说380好。李白，来，您好。
4: 哎，你好，
0: 您好，
1: 李
4: 老师。哎，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哈。
1: 嗯，
4: 我这个主要是原来没开过啥车，完现在突然之间想换个车，就是15左右的 SUV。
0: 嗯
1: 嗯。
4: 啊，想换一个不要纯电的，
1: 嗯，
4: 想换一个纯油的或者是插混，希望李老师给我推荐一下。
1: 你现在开什么车？
4: 23。
1: 桑塔纳，然后那个你希望未来这台车从开的感受上啊，还是从养车的感受上，还是从功能上更强大？
4: 我就想开的年头是时间长点，小毛病多点，但
1: 小毛
4: 稍微加一点省油，
1: 稍微省油一点哈。
4: 啊，
1: 你适合买个混动的二V4，
0: 丰田的。
4: 那老师，我那个二V四，我还新款，我还没去看过，但是我是1.85米，230来斤。这大坨适合荣放吗？
1: 适合倒肯定适合，只是有大的可选。那你过去的230斤的多了，他该做荣放就做荣放，比荣放小的车，过去230多斤的坐板桑的不多了吗？所以是现在是有的选。那你如果说空间优先的话，那咱就说空间优先的，
0: 肯定有更大的。
1: 那你就买哈佛猛龙，
0: 嗯，
1: 个头够大。
4: 哈佛猛龙，
1: 对，买
4: 那个哈佛猛龙 Plus 还是哈佛猛龙？
1: 你按照你的预算买个混动就行。
4: 啊，
1: 嗯
4: 啊，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我这阵儿搁抖音，就是他推荐我，就是推流推看的那个别克致敬E7，那车
1: 可以
4: 怎么样？
1: 挺好的，也挺好。
4: 啊，
1: 嗯，
4: 行，好，
1: 啊，
4: 谢谢老师
1: 啊，这三款都行啊，
0: 嗯
4: 嗯。
0: 我刚才横向对比了一下，我说230斤宽多少？没问题，
1: 其实就打一个号而已。
0: 对嘛？
1: 但你喜欢大的，其实这个没毛病，因为就像住小房、住大房一样，对不对？
0: 空间感。
1: 我们那个卧室的话，6平米，
0: 嗯，
1: 都够，
0: 5平米
1: 也够。那为什么有15平米、有18平米的？就是空间感好，
0: 是
1: 呼吸通畅而已。嗯，
0: 来，叫周先生这位连线，先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
5: 嗯，
0: 来，您好，
1: 哎。
5: 老师好，
0: 哎，客气，说您问题。
5: 就我有俩车想问，就是那个GL8和塞纳，
1: 嗯，
5: 这个挺纠结。
1: 预算多少钱？
5: 是 GL8 是买纯油的还是买电的？
1: 预算多少钱？
5: 预算就是40往里都行，
1: 40往里都行。然后家里有充电桩吗？有充电的条件吗？
5: 家里有车库，就是可以安充电桩。
1: 嗯，有充电桩，那你四十往里，那可以买个。
0: 插电版本
1: 对插电版本的 GL8
5: 插电版本的 GL8 看见吗？那就是有胶。

0: 话就不太推荐塞纳了，是不是这意思？
1: 从感受上，吉尔巴好。
2: 从感受上，吉尔巴好。
0: 对吧？哦，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是开个 GLC， 就是有点开够了。
1: 嗯、
0: 完了，我同事是个坦克700，我还想换 Z9。完，我媳妇就说你就不行，她不喜欢 SUV， 她想换那个700。这个还他俩还不是一样的东西，说是。
1: 对，这是俩玩意儿。
0: 但 C9 推荐吗？
1: 没啥不推荐的，不是奥迪吗？
2: 没啥不推荐的，不是奥迪吗？
0: 对，就那个奥迪 C9。
1: 嗯，可以。
2: 嗯，
0: 就是我不着急买，就是现在买合适一点，还是
1: 其实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想买台车，这台车呢买个商务也行，看上去很有气质，家人又能舒服，买个奥迪也行，奥迪A6这东西毕竟是标杆车，买个坦克700也行，就有新鲜感十足，
2: 就有新鲜感十足，
1: 是这意思吧？
0: 不是，这个 GL8 是得买了，有俩孩子了，
1: 就买两台车，
3: 两台车
1: 是俩事儿哈。
0: 啊，对，买两台车，这是买两台车。
1: 行 ，C9 可以等一等，完全可以买，很推荐。
2: 完全可以买，很推荐。
0: 啊，就不建议着急买呗，就或急或
3: 需要的时候。
1: 你这个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启动，
3: 对。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启动，对。
3: 你就在需要的时候直接消费。
0: 700也行吗？
3: 排后边吧。
1: 对。
2: 排后边。
1: 700更像个玩具。
0: 700是排后。
2: 700
0: 更像个玩具。嗯，那我明白了。
3: 嗯。
0: 行。明白了，
3: 好嘞，
0: 谢老师，
3: 哎、等会啊，哎，
1: 我刚刚想说让他买致敬
3: 啊，
1: 其实对他来说买个致敬可能全家的更舒服，因为条件挺好，
3: 嗯，也是个店，
1: 对，
3: 嗯，15-20万家用 SUV， 一年10000多公里，这个范围太大了，朋友啊，你可以多说点要求。来，您好。
4: 哎，老师你好。
3: 您好，说您问题。
4: 我想就是双兰达、舒适和速腾，推荐哪个？速腾飞跃。
1: 一年开多少公里？
4: 一年10000以内。
1: 多大年纪？
4: 23。
1: 23岁，然后现在是啥工作？
4: 就是普通上班，基本一年市区跑最多。
1: 嗯，如果啊，不涉及到这个乘坐和承载这方面的，也就是空间上的需求的话，建议上速腾。如果有空间需求，是锋兰达可以的。
4: 现在他俩的价格差多少？
1: 锋兰达低配的应该10以内能落，速腾可能得11万多，差个15000左右吧。
4: 嗯。啊，
3: 行。嗯，好嘞。哎。3281这位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大家伙儿啊，戳戳屏幕。来，您好，
5: 是吗？
3: 您好，
5: 哎，你好，
3: 哎，您好，说您问题。
5: 哎，你好，
3: 嗯，您说。
5: 哎，两位老师好啊，
3: 您说，
1: 直接说就行。
5: 我手里有两台车呀，请两位老师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3: 嗯，好，一台来。
5: 哎，好嘞，
3: 哎。
5: 第一台呢，是一台23年1月份上牌的帕萨特精英330。
3: 嗯，
5: 行驶里程呢是19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市场价格应该是多少？
1: 23年1月，3年，11.8-11.9。
5: 11.8-11.9。
1: 对。
5: 第二台车呢是25年4月份上牌的。E300豪华，
1: 嗯，
5: 行驶里程呢是18000多公里，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是多少？
1: 25年一年车，41万左右。
5: 41万左右，
1: 嗯，
5: 好的，谢谢老师，
3: 嗯、
5: 没别的问题了，
3: 再见，好嘞，再见、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二手现在3.5GL8陆尊653，不在乎油耗，只开高速，在乎舒适性，一年20000公里，
1: 那就 GL8。
3: 对，
1: 嗯，舒适性 GL8这个。
3: 挺明显的
1: 哦 ，CL8 的底盘舒适性，塞纳也承认。
3: 嗯，泰富，
1: 嗯，
3: 探岳300可以，比亚迪海狮06 ，EV 二代刁片电池，行。老师，今年电车咋比去年还贵啊？因为油贵吗？
1: 因为买电车的多了，它自然会贵呀。
3: 嗯
1: 嗯，
3: 都要的时候，
1: 对，不愁卖就贵了。
3: 嗯，愁卖的时候就开始降价了。
1: 对。
3: 一个 C9 一个别克商务。

0: 多主流啊啊！说刚才那位是吧？嗯，
1: 幸福的不能再幸福的家庭，
0: 对，
1: 这两台车的组合一看就是幸福家庭，
0: 嗯，
1: 大户人家，
0: 对，15到20 SUV， 一年10000多公里，可以充电，耐用就行，不要求智能化。
1: 耐用就行，买个日系的，要不丰田的、本田的，
0: 嗯，
1: 在两田里选一个符合这个价位的都可以啊。
0: 甭管是油的还是插电的。
1: 如果你上到20的话，你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日产的低配探路和低配的胜达，
0: 嗯，
1: 这都是耐用度没说的，嗯，
0: 胜达是现代的那个大的啊，
1: 嗯
0: 嗯。ES 二百全新，现在大概多少钱的落地？买新车合适还是买25款二手合适？你整个二手得了，
1: 整个二手吧。新车现在已经、
0: 嗯、
1: 新款已经上市了，
0: 嗯，
1: 价格还不清晰。
0: 你赶紧买二手吧。新款大家伙对于这个颜值的口碑评论呢，倒是挺统一。什么时候能适应？
1: 嗯，
0: 这好像得久点儿。
1: 就好多品牌在这个新品上市的时候，总是想把自己的风格突破一下，
0: 嗯，
1: 但突破以后不像自己，又不像别人，
0: 对，
1: 这很麻烦。
0: 嗯，引领时尚的吧，倒是还可以。
1: 嗯。
0: 像这种稳稳的车型，你一突破，
1: 对，
0: 冒进了，
1: 颠覆性的，颠覆了客户对你的认可。
0: 对，请问1260L 和530还有 C9 的 A6L 哪个更好？不存在哪个更好。
1: 嗯，你喜欢哪个更好？
0: 嗯，土方工程项目，字面或者是这个行业呀、啊，
1: 嗯，也行业我
0: 哪个都有，
1: 对，
0: 这也哪个都有，
1: 这
0: 受不了。
1: 喜欢哪个买哪个，
0: 对，
1: 嗯，
0: 15万以内买什么 SUV？ 买什么 SUV？ 买什么 SUV 呀、
1: 啊？看上去没有要求，实际要求很高。
0: 对，要求都藏着。那咱继续连线吧，大家伙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价格的事儿，你们就打这个 4S 店电话就行了啊！现在他不敢给你报高价，打两家就出来了。二手的荣威 MX 8/21/22款的89万块钱，这
1: 行可以
0: 啊，
1: 嗯
0: 嗯，20万左右，一年2万公里，XT5、XE、GLC 300，刚才大家伙也回复了，你这钱都不一样，你说这咋选呢？
1: 就买个最贵的，
0: 对
1: ，GLC 三百，
0: 对，
1: 嗯。
0: 宝马3和沃尔沃的 S60 选哪个？吉林冬季宝马好开吗？都开着，反正都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宝马在北方和南方，我觉得这占比也差不多。
0: 嗯，
1: 说理论上是要选宝马3的，嗯，跟冬季无关啊。
0: 对，
1: 我从来都把这个后驱和这个冬季给它忽略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嗯，
0: 3万多。昂克赛拉能买到哪年的呀？
1: 3万多能买到2017-2018的。嗯，
0: 高尔夫和 ID.3 哪个更好开？
1: 哦，这两款差不太多，因为这个感受不一样嘛。有的人觉得静谧加速静谧就是好开了，但有的人觉得我加速的话得有嘶吼才是
0: 有反馈
1: 完整的，对吧？所以这个差不多，这两款车，嗯，
0: 嗯
1: 但。ID 的二排空间比高尔夫又好一点点，
0: 嗯
1: 嗯，地板更平。
0: 对，家里能充电或者第二台车代步车可以考虑 ID 三。
1: 嗯，
0: 一年2万到25000公里是买 Q 五还是汉兰达合适？家用高速是7000到10000公里。
1: 嗯，这个买个汉兰达合适一点。嗯，
0: 确实里程大呀，
1: 里程大，还考虑到维护保养、油耗和寿命。
0: 嗯。汉兰达380日产探路，嗯，就汉兰达得了。
1: 嗯，
0: 特斯拉 Y 理想 i8， 买个 Y 吧。
1: 东北双擎行吗？太行了。
0: 嗯、
1: 雷克萨斯 NX 混动版两驱现在什么价格？价格不太清楚啊。快手里都说帕萨特330底盘松散，嗯，关键便宜。迈腾330贵小2万，松散和这个硬朗哈，
0: 嗯，
1: 这一个是看上去是贬义词，一个看上去是褒义词、
0: 嗯，
1: 但是从这个乘坐的理解，我觉得褒贬。

0: 一定。因为松散给的就是更舒适，
1: 嗯，
0: 硬朗给的就是过于运动太硬，
1: 所以过什么路段的时候都有反馈，
0: 对，
1: 也两种形容嘛，
0: 嗯，
1: 一种叫路感清晰，
0: 嗯，
1: 一种叫颠的，你跟你怎么来？
0: 这两款车从这个上市的时候就这样调教就这么过来的，
1: 嗯，
0: 我都觉得谁都没耽误卖，因为喜欢哪个方面的人都有，所以说哪个对于你来说你没选择的那就是缺点，对于选择的人来说那就是优点，
1: 嗯。家里有一台 A4L 还有一个16年的高尔夫，一年两万多公里，有必要把高尔夫换成领跑的 A10 吗？
0: 嗯，
1: 你不是一共，
0: 我觉得从经济账上哈没啥可换的，但如果说从新鲜感上是可以尝试的。
1: 嗯，因为你卖那个车买那个车不得添钱吗？
0: 对，到最后你落个不吃亏，然后你有新鲜感了也行。
1: 嗯，
0: 但你别说我喜欢高尔夫，开那个完全是为省钱。
1: 哎，
0: 丢失了这种快乐，然后为省内这个碎银几两。
1: 嗯，
0: 这个不见得能有账算。
1: 也高尔夫油耗也不高。
0: 对呀，
1: 开着还好。
0: 高尔夫巡航 4.8，
1: 嗯，
0: 巡航就四点几个油，五升以内。
1: 嗯，买车的油钱够你开好几年呢。
0: 你在巡航的时候再去外边加点这个，充点高价电，2.5块一度的，
1: 哎，
0: 那就基本一样了。
1: 那等会儿时长，
0: 嗯。
1: 奔驰 E300 豪华价格，别参考价格了，轩逸经典和轩逸14，买14的轩逸呗。
0: 嗯，
1: 雅阁天籁市区哪个省心省油，维修保养便宜啊？
0: 哎，
1: 这哥俩就别比了吧。
0: 对呀，
1: 这哥俩你就看谁好看。
0: 用省字当头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是满分，假如说是100分啊，
1: 嗯，
0: 有一个打了98分，
1: 嗯，
0: 有一个打了97.7。
1: 你说你比他干啥？
0: 那你不是要比你更喜欢哪个吗？
1: 对呀，嗯，这时候就可以任性点，看点颜值啊，
0: 你要是
1: 内饰啊。
0: 你要是参赛的话，那我们就调研一下
1: 啊，
0: 看哪个配件更便宜，
1: 嗯，
0: 然后你离哪个服务站更近，
1: 嗯，
0: 那条服务站的路是不是通顺度很高，有的时候有没有堵车的现象，
1: 嗯，
0: 服务站里头有没有排队的现象，
1: 嗯，
0: 我们都要考虑。
1: 对，
0: 当然你这是参赛，
1: 哎，你要是报名，你要真参赛，你告诉我哪个菜搁哪儿呢，我们去看看热闹。
0: 要不参赛的话，那就喜欢最重要。
1: 对，哎，熊老大问了一个问题，说买车喜欢重要还是实用重要？
0: 在实用型的车型里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便宜车里边，实用度最重要。
1: 嗯
0: 啊，再往上，也就是我以前常说的温饱车型，实用排在第一。
1: 嗯，
0: 那小康车型就喜欢排在第一。
1: 有那个状态可以选择一点自己喜欢的。
0: 对，因为你这个是用来改善生活的。
1: 嗯，
0: 那个温饱型车是用来解决出行生活的。
1: 嗯。你就买一个能解决你代步的事儿的。
0: 嗯。
1: 一年22000公里左右，大部分城区和国道，特斯拉 Y 和理想 i8 和蔚来 ES8。
0: 买个特斯拉得了。
1: 对。
0: 不去讨论了。
1: 嗯。领跑 A10 和起源 Q05。
0: 起源。
1: 23年荣放20周年纪念版春游32000公里，原本原漆多少钱能买？
0: 23年的，我不知道你他说啥配置，我
1: 荣放20周年纪念版
0: 11左右吧，这纪念版什么的，
1: 太
0: 自己起
1: 总纪念，
0: 对，
1: 每年都过生日，咱也不是那好过生日的。
0: 24年就是21年纪念版本。
1: 连线的啊，想要连线的朋友，你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20万大概是喜欢和实用的分水岭。
0: 对，我觉得喜欢和实用，其实把它找一个中间值很重要。
1: 嗯，
0: 你不要把喜欢的过度任性，也不要把实用都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喜欢埋起来，这样你都不快乐，
1: 对
0: 不对？对，
1: 嗯，
0: 就找个中间值，找个合理的中间值。你不去任性，就有些车确实是人家别人都不能买，就你能买，因为你喜欢，
1: 啊，
0: 这就够了吗？你也不能任性到那种程度。
1: 嗯，昂科威 Plus 星源，昂科威 Plus 吧啊，来连线的这位，
0: 这个地球上再有钱的人，不会在航展上看了个某个飞机他就买
1: 啊？
0: 你知道为啥吗？他即便是很有钱，
1: 嗯，
0: 他不得考虑安全吗？
1: 对呀。
0: 安全基于啥呀？不是飞机这个铝皮多厚
1: 啊，

0: 是他的过往，是不是让人信赖？
1: 嗯，不是那按摩舒不舒服？
0: 对，不是按摩座椅舒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故事你们都可以参考一下，嗯，就可以思考一下。
1: 评选着陆很重要。
0: 嗯
1: 嗯，自渡这位呀，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我这边我是自己现在有一台油车，完了想再拼购一辆，10万出头的电车，轿车。
0: 嗯。
2: 然后这边就是我对象喜欢那个长安 A06 这个。
0: 嗯。
2: 然后想咨询一下这个车，可不可以买？
0: 能买。
2: 有没有什么这个10万出头这个价位里边？
0: 10万出头的还有一个日产 N7，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横向参考一下。
2: 嗯，反正他现在就很喜欢这个车型的外观，但是我不了解电车，因为我的车都是油车。
0: 就是谁都了解不
2: 能
0: 去、
2: 就是，
0: 因为这个车一共上市才2-3年，可以买，
1: 没有复杂的东西。
0: 对。
2: 啊，就是可以买，
0: 可以买
2: 是吧？
0: 可以买，对。
2: 啊，
0: 它具备着几乎所有电车的优点，嗯。
2: 嗯，还有一个那个小鹏的什么 M03，这个呢，就是这两个哪个？
0: 就看着喜欢买就行了。因为电车的技术大家都大差不差差不多，
1: 不要买，不要想技术的事了，你只需要想哪个品牌能存活的更久就行了。
0: 对对对，这是核心。
2: 嗯，好，嗯，
0: 哪个品牌更值得信赖？
1: 对，
0: 而不是哪个产品更值得信赖。
1: 甭管卖的多好的品牌，他说自己的技术，你现在也不用特别特别的信赖这件事情，
0: 不用太在意他们自己吹的牛。
1: 对，
2: 嗯，明白了。那这个推荐哪个配置啊？
1: 配置看钱来呗。
0: 对呀、啊，可这预算舒适就行了。
1: 嗯
0: 嗯，
2: 行，明白。
1: 嗯，好嘞。甭管电车、油车，它得是车嘛。
0: 嗯。
1: 然后电车里边是靠电机这种东西来，没有啥。
0: 电机是别人的，
1: 对。
0: 芯片是别人的，
1: 嗯。屏也别人的，
0: 有的车身都是别人给做的。
1: 嗯。
0: 所以，
1: 就那个屏啊，
0: 嗯。
1: 有的屏晚上真刺眼呢。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光亮到什么程度是恰到好处。
1: 嗯，
0: 智能既能很便捷的获取信息，
1: 嗯，
0: 又不耀眼。但有的信息它就是耀眼的。
1: 都集成在那个屏幕里边，找点什么东西呀、啊
0: 嗯，
1: 特别特别的麻烦，都很尴尬。蓝图梦想家值得入手吗？值得，
0: 值得的。
1: 嗯。
0: 蓝图梦想家还算也算主流，
1: 对，也是算第一批
0: 对
1: 新能源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值不值得，可能你心里揣着要不要我买个塞纳或者等等的啊，就是这些车它有本质上的不同，有逻辑上的不同，有使用获得感的不同，
1: 嗯，
0: 就是肯定是值得的，因为你买蓝图的人清晰的知道蓝图能带给你啥，
1: 嗯，
0: 你买塞纳的人也清晰的知道塞纳能带给你啥，它缺啥，
1: 对。清晰知道就行了。
0: 嗯，你知道就行。
1: 你就别总试图在蓝图上找塞纳，在塞纳上找蓝图。
0: 对，
1: 你这样就拧巴。23年荣放两驱风尚 Plus 纯油，32000公里，原版原漆，
0: 就11左右。
1: 好，纯油的 MPV， 嘉华可以入手吗？
0: 可以。
1: 嗯，一家三口，1年15000公里，经常往返济南、威海。汉兰达5座，格瑞维亚最低配怎么选？
0: 格瑞维亚，经常往返，跑高速舒适，
1: 哎、
0: 嗯，乘坐也舒适。
1: 嗯。这奔驰 GLC 300，奥迪新 QL， 奥迪混动靠谱吗？哎呀，不靠谱！你说大家伙怀疑
0: 奥迪都
1: 不
0: 靠
1: 谱，
0: 谁靠谱？
1: 你说刚出来的好多你们都敢买，然后奥迪这些新出个东西你不敢买？
0: 对呀。
1: 长时间持有奔驰 A35 怎么样？
0: 嗯，不咋样。
1: 它跟长时间持有，
0: 对呀、啊，这东西怎么说呢？个性不个性，性能不性能，价格还不便宜。
1: 嗯
0: 啊，你买个这个咋说的？
1: 嗯，一般都是条件好的买来开2年。
0: 对，买个姿态而已。
1: 对，
0: 嗯。
1: 蒙迪欧至尊和帕萨特 Pro 380荣耀，
0: 帕萨特，
1: 嗯，这是25年的E8荣耀，10000多公里，多少钱能买呀？
0: 25年的10000多公里。

0: 14万左右呗。
1: 嗯
0: ，G R 8是买653还是买 E S？ 买653呢？653是 E S 的接替名称。
1: 嗯，
0: 啊，就新的叫653。
1: 嗯，
0: 自己长期持有，途胜可以吗？太可以了。
1: 来，我们来连啊。你好，
2: 主持人好，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之前跟李老师咨询过，咨询一下给母亲买的10万左右的纯电车，
1: 嗯，
2: 主要用于市区代步，偶尔跑个高速，可能长途的话也就是个300公里以内，不超过300公里，
0: 嗯，
2: 然后用车地点在咱们的西北甘肃省，
1: 嗯。
2: 然后想咨询一下车辆，之前跟李老师咨询过，他给我推荐的是，丰田的，好像这个博瑞，对对对，
1: 嗯、
2: 三叉，
1: 嗯，
2: 就这个车我本地好像没有这个车辆，然后我还看了一下那个长安的起源 Q05，
0: 嗯，
2: 406版本 Max 的，
1: 嗯，
2: 好像落地下来就是个8万多过一点这样子，
0: 嗯，
2: 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车能考虑吗？再就是。还有什么车辆推荐吗？还是说
0: 这车是可以考虑的，它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0: 嗯，
2: 长安起源可以考虑是吧？
0: 对。
2: 我想问一下，假如我花预算到10万左右的话，能不能选个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车型？现在车有点小，李老师。
0: 就是给你推荐
2: 4米6
0: 推荐
2: 了呀，
0: 给你推荐了，那是500多续航的博智三叉，
1: 没有丰田 4S 店是吗？
2: 对，那个车型它只有油车，本地没有新能源。
1: 嗯，买车咱离外地或者有卖这个的很远是不？
2: 也不远，也可以去外地买。就是那个，我看一下那个博智三叉那个配置好像稍微有点低。
0: 好吧，
1: 这是关键点。
0: 对，
1: 嗯，
0: 你别藏着不说，我们真的找不着方向。
2: 哦，明白，对
0: 对。
2: 因为车主要是跟
0: 母亲
2: 谈，
0: 那你就买、
2: 嗯，
0: 你就买长安呗。
1: 嗯，配置如果够用的话。
2: 嗯。我想验证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说假如说我这个长安这个 Q05 跟这个李老师推荐的这个博智三叉之间推荐的话，是不是博智三叉的这个耐用性啊之类的，是不是它更偏向于工具车一样？
0: 你自己去理解就行了，
1: 你觉得呢？
2: 哦，明白了，懂了，就是想要舒适配置选长安，想要耐用选一个丰田呗。
0: 我都推荐过了，我就别做总结性的东西了。
1: 对，
0: 我不想得罪长安，
1: 就是、
0: 也不想讨好丰田，
1: 就是、
0: 跟我无关。这是你买车，
1: 对我们
2: 明白，你说懂了、
1: 嗯，
2: 谢谢刘老师。
1: 好嘞，哎，
2: 那我就去丰田吧，
1: 参考啊。好嘞，
2: 嗯，
1: 就是不甘心，
0: 嗯，总觉得自己会找到一个
1: 更好的，或者是说都全的都有。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起源呢是 OK 的，
1: 当然，
0: 但是我估计他基于当初。这选择的选项和他的要求，我觉得博智更适合他。
1: 嗯，可能是第一次选车的时候吧，当时目的很纯粹，
0: 对，
1: 给母亲买车。
0: 嗯，
1: 母亲呢，对于配置上面应该刚需没有那么强，然后呢，再代步买个纯电的，公里数、续航里程呢，500左右公里、400公里都行。
0: 对，500，因为他说过有长途，我觉得有长途的话，你续航405的冬季，你长途直接就跑不到，
1: 对，
0: 中途还得充电。
1: 然后再长期使用，再稳定点。
0: 在我们先前知道的已知条件里，推荐了一个比较确定的车，他后来又添加了好多已知条件，又给了好多已知条件，我们就没办法了。
1: 嗯，说哎，这个是挺好，那个比这配置还好，是不是和它一样配置又高呢？
0: 嗯，
1: 还比那便宜。
0: 然后又找了一个我们家门口就有的。
1: 嗯，哎呀。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家里边的一位长辈，前段时间我不是说他头疼嘛，
0: 嗯，
1: 最后确诊确实是这个情感系列里边，
0: 嗯，
1: 说大城市啊确实这个医院挺好，他人多，做手术不想在那做，就想上泰安做去，
0: 嗯，
1: 那你想想为什么那人多呢，
0: 嗯，
1: 为什么都去那儿排队做手术呢，一个道理啊，
0: 人家能给你找到问题所在，
1: 嗯，
0: 已经很厉害，
1: 对，
0: 已经很厉害，那为啥不依托厉害的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呢，
0: 啊，
1: 20年45000奔驰 C200，大概市场行情
0: 45000公里的是吧？
1: 嗯，
0: 15万左右。
1: 嗯，26款帕杰罗金唱，天津港有售。
0: 啊，
1: 嗯，这车咋样啊？两位觉得？
0: 稳定。
1: 嗯，
0: 技术成熟。
1: 嗯，
0: 很老，配置

0: 油耗高，越野能力强，超级稳定，
1: 真超级稳定，这是。
0: 这车不超过18，且你有这个功能上的对应，可买。
1: 功能刚需啊，
0: 对，
1: 你别再图它多神奇了。
0: 对，
1: 八代的2.5凯美瑞，八代这啊、八代上，
0: 不知道八代
1: 哪年的。Q5L 和 A4L 操控上有什么区别吗？现在开家里的330迈腾
0: A4 操控更好。Q5 操控也不错。你是不是刚刚那位说有个330迈腾啊，想在 A4 和 Q5 里做选择那位？我给你推荐的 Q5。
1: 日产6咋样？网上说的问题太多了，
0: 那就别买。
1: 对，你都纠察问题了。
0: 就大数据这东西很神奇。当你关注一次以后，紧接着现在这个算法
1: 啊，
0: 你看了超过30秒以后，
1: 可精准了。
0: 你再一个，下个还是。
1: 想买个眼镜，一直推你眼镜，别的啥广告都没有了。19年的2.0汉兰达咋样？行，挺好的。买一个 A8 呢，还是等26的 S5 Want 呢？你这俩，这是俩，这俩车进不到一家去。
0: 雅阁幻夜，雅阁豪华怎么选？哎呀，买新款啊！二手 Q5 买个20年的发动机好，还是买个22款的发动机好？没有区别。就是真是，当我们买车，就雅阁是买个22款好，还是买个24款好？买 Q5 是买个20款好，还是买24年的22款的发动机好？哎，
1: 你就不把钱固定了是不？
0: 对，就是你懂得太多了。有些话你知道的太多了，对你真的没好处。
1: 是，
0: 哪个车况好，哪个新买就完了。
1: 对呀，新款的3002.5现在22.5万裸车。哎呦，入手价算高价不？
0: 算，
1: 真高价哎。真高哎。
0: GLC 300和普拉多怎么选？在市区代步，但是普拉多的
1: 对普拉多的靠谱耐用，欲罢不能，但又担心市区代步大材小用。
0: 市区代步大材
1: 现在也还行，
0: 但行，至少经济性这块不比 GLC 养车成本高。这是 OK 的，但你这个欲罢不能，你对它这个耐用度欲罢不能，那你喜欢 GLC 的什么呀？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有差别，
1: 但
0: 你这个小心眼可能就有差别。2倍养车成本。
1: 是的，
0: 震惊不？
1: 差好几百呢。
0: 对呀、
1: 差好几百。
0: 保养这一项，
1: 2倍吗？
0: 单单保养这一项，如果1年10000公里保养，宝马保养一次可能得1300左右，而 ES 也可能是零，那就不定多少倍了。对，也可能是650。
1: 对，
0: 很惊人的，一年要差650。
1: 650
0: 不惊人，2倍惊人，
1: 因为你俩比嘛。
0: 所以赶紧省650一年。

0: 那你就适合了，
1: 嗯，
0: 这个 ES 这种风格，
1: 对，就哪得来的这些车相差悬殊又怎么怎么？
0: 对呀，
1: 哪得来的？
0: 来，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二一款的那个 GCW 和那个二二款的，
1: 嗯。
2: 现在就是有两个，二一款的是3万公里，二二款的是6万公里，这两个这个哪个更好一点？
1: 它款式上没有区别吧，只是21年22年呗，这两台车吗？
2: 啊，对，
1: 买那个小
0: 3万公里的，
1: 买3万公里的，
2: 哇，就公里数小一点的比较合适是吧？
1: 对，如果价钱相近的话，买小公里的。
2: 行行，它这个一年，我这一年跑个2万公里。他这个养护这块儿，这个 GCW 多吗？
1: 养护正常，你就去宝马店保养，我觉得就跟宝马一样。
0: 嗯。
2: 哦，那行，那行，
1: 这2.0T的宝马发动机这个保养，这个是基本上收费水平是一样，
0: 一次1000出头。
1: 对，
0: 嗯。
2: 可以，可以，行，
1: 嗯、
2: 那知道了，
1: 嗯，参考，哎，
0: 好嘞。胖星星，这儿呢。大家点点赞，朋友们啊、哦！来，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还是前天问过老师那个问题，就我那个车不是被撞了吗？
0: 嗯，
3: 现在就是涉及到换那个左后门和左后翼子板，我是想在 4S 店换左门，然后在外边做那个数据修复，
0: 嗯、
3: 不知道保险这块有什么阻力没？
1: 没有阻力啊，
0: 力啊，
1: 保险是自由的。
0: 对呀、
1: 啊。是可选择，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只是被 4S 店，我当时跟你说的那么坚定，你仍然不对我们说的话半信半疑，将信将半信半疑，他一定推荐你上 4S 店， 4S 店也非常愿意给你换，只要能挂上边的东西都给你换，因为换了人家至少赚一半甚至更多， 4S 店是基于利润考虑的，而不是基于客户考虑的，保险员也愿意让你上 4S 店，因为跟 4S 店他们之间有协议，你每年给我多少个客户，有客户，对，我给你多少修理费，
3: 对，
1: 同时也可能隐藏着自己灰色的这种默契。
0: 嗯，
1: 我还用说的更多吗？
0: 你这件事情一点不复杂，交给 4S 店， 4S 店找外边做数据复原，你要按你的要求来就好了，
1: 并且你给我发的那个图片我也接收到了，
0: 嗯，
1: 我看着了，你是不是给我发图片了？
3: 我没给你发
0: 啊，
1: 就是两个门都深度划痕那个，是不是？
3: 不是那个
1: 啊
0: 啊。
3: 我那个关键是他不给我好好做那个数据修复呀，他非说要什么切割。
0: 你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你什么
1: 呀？你车是你的，我怎么来修的话是需要我说了算的。
0: 对呀，
3: 就是我只能定损一次吧。
0: 你把这事儿想复杂了。
1: 你车撞了，然后直接你就去 4S 店，4S 店说我这翼子板得切割，对吧？
3: 对对对，
1: 我清晰的告诉你，切割了就变成事故车了，你这车会贬损很大。
0: 对，
1: 对呀、啊，你也知道贬损很大，那不需要他切割呀，定不定损咋了？你要是切割，我就不用你修了，我自己找地方修，完了呗，就这么简单呀、啊。
3: 这不是涉及到那个理赔吗？
0: 能行？
1: 我不当时跟你是说过还没说过，有点记混淆了。你直接找个修理厂，让修理厂和保险公司做对接，理赔的事儿让他跟你做对接。
3: 哦，
0: 我给你举一个我的例子啊，我的那个车当时后边是可以选择做这个数据复原嘛，到 4S 店之后还是，虽然说我直接交给了 4S 店， 4S 店上外边去找数据复原去了，完了回来 4S 店又喷漆等等等等，剩下的都是他们来和保险公司沟通，我不管，我就把车放到这儿，
1: 对，
0: 最后按照我的要求来完事，你把我车还我就行了。
3: 哦，明白明白，那他会听我的意见吧？
1: 你的车，你他不听你的意见，听谁的意见呀？
0: 你不听，我不在你这儿不行吗？
3: 我感觉他们的比较强硬。
1: 强硬，你告诉他我车开走，不跟你这修了。
0: 你现在只需要唯一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车做数据复原行不行？因为我们两个没看到车。
1: 对。
0: 如果但凡说人家说到数据复原说你这真不行，那人家这说的没毛病。
1: 对呀、啊。
3: 对，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数据复原不是需要那个金额比较高吗？
0: 对，
3: 他们能同意不？
0: 你保额不够吗？
1: 是数据复原，你不会比切割翼子板金额高的。
0: 对。
3: 哦哦，明白了。
0: 嗯，
3: 谢谢啊。
0: 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客气。
3: 嗯。
1: 对呀，在哪儿修对于你对于保险是一样的，至于是对于 4S 店肯定不一样，因为他跑了一个修理赚大钱的客户。
0: 对。
1: 说为什么？

0: 那么好多车型就是在真的就是在破损，
1: 嗯，
0: 就那个划痕那个车，他也给我发照片了，我把他两个混淆了，
1: 嗯，
0: 他给我发照片了，划痕确实很深，
1: 嗯，
0: 划痕
1: 哦，
0: 就要换两个门，
1: 哎呦，
0: 要两个门划都划了，
1: 啊，嗯，
0: 对于客户来说那不是什么坏事，
1: 嗯，
0: 但也谈不上什么好事，
1: 哎。
0: 换掉两个门，四 S 店有记录，这个车从贬损的程度来说，让别人看到确实是挺惊讶。
1: 这
0: 其实只是从头到尾两个车门划了很深、很明显的两道凹痕。
1: 嗯，
0: 那修复就是说所谓的凹痕修复修不过来，那就钣金一下，或者说把做个数据复原，直接喷漆就完了吗？
1: 嗯，四 S 店换门省事儿啊。
0: 对呀，换门不是
1: 又还挣钱呢？
0: 对，主要挣钱，
1: 挣钱，
0: 嗯，
1: 挣钱还省事儿。
0: 嗯，
1: 谢谢安就好了。就是这个情况是用车损险报吧，
0: 这个看责任在哪呗。
1: 对，
0: 就是你要是自己的责任就自己保险走，你要是对方的责任就对方出钱就完了嘛。
1: 嗯，
0: 就有保险的东西，我们没必要那么复杂，
1: 嗯，
0: 我们也不能有什么过分的无理的要求，
1: 嗯，
0: 但合理范围内想怎么修，你自己肯定是有选择权的。
1: 是的，你是消费者啊。但老师推荐 A6 不啊，家人都喜欢，比较相信李总的评价。
0: A6 是吧？
1: 不，那个 N6 啊，
0: N6 啊，
1: 嗯，
0: 推荐。
1: 你在网上你看到什么吐槽的点了，你跟我们说说，嗯，啊，
0: 推荐啊，
1: 真挺推荐这车，
0: 嗯，
1: 昨天下节目我们俩还聊这车了，因为正好这周末开了几百公里，挺还感受挺全面的。是现在的九代凯美瑞双擎是三元锂电池，如果一年一万公里开十五六年，电池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1: 嗯，2016年的大众朗逸手动挡1.6自吸11万公里，两手户，有两件喷漆，现在二手行情大概是
0: 2万吧。
1: 啊，来继续连线啊，连线打字说连线，朋友们，1260和星A6低配有点纠结。
0: 纠结啥？有啥纠结的？
1: 嗯，
0: 奔驰和宝马，嗯，也就是5-6亿纠结的人，5-6亿纠结的人，
1: 嗯，
0: 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因为你太贪心，
1: 都想要。
0: 对，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讲，5-6亿随便拿一个
1: 都好，
0: 已经是无上的幸福。
1: 嗯，
0: 幸福感满满，梦寐以求的东西到手了。
1: 嗯，
0: 而你5-6亿在左右徘徊，就真的不值得。我们真的没办法跟你共情。
1: 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自己纯从眼睛和身体上的感受
0: 对
1: 来选择。如果这个三个都一样，挑个最便宜。
0: 如果有的一种说法说奥迪根本不是豪华车，
1: 嗯，
0: 这是一种说法啊。
1: 嗯，
0: 宝马减配了，
1: 哎，
0: 嗯，奔驰如何如何，
1: 嗯，
0: 你听到这个声音就对这些产品表示怀疑
1: 啊，
0: 嗯，你根本不配开奔驰、宝马、奥迪。
1: 哎，
0: 嗯，
1: 来连下一位了啊，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来，您好。
2: 哎，你好。
1: 那，哎，您好，说您问题。
2: 嗯，我这个车是2019年的那个大众那宝来。
1: 嗯，
2: 我在 4S 店在质保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质保了一个那个发动机。
1: 嗯，
2: 结果他那头之后给我出的记录是换的发动机。
1: 嗯，你是对于
0: 你是换的发动机还是发电机呀，啊？
2: 我换的是他给我换的是发电机
1: 啊，
2: 结果他那头记录是发动机
0: 啊，嗯，然后事实让你没换，他就等于文字误差呗。嗯，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关键他这个以换发电机和发动机的对车，咱们售后以后再卖的话，他不会那啥。
0: 有常识的人啊，这个事儿一弄就能弄明白，因为这个发动机跟发电机虽然是中间差一个字儿，但是这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就是差的很大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文字上它出现了这种误解是没有问题的，能说得通，没问题。
2: 主要是我现在
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可以要求四 S 店把这个记录这个文字改过来。
2: 他这个是改不了，
0: 改不了，要他出个声明，盖个戳，
1: 盖章。
2: 嗯，关键我现在我要卖车的时候，我跟这个车商说，人家是往下压价，就因为有这个记录。
0: 这是车商的问题，这跟四 S 店的问题，如果他听得懂的，他非得压价的话，是他的问题。
1: 对，他只是找一个。
0: 你索赔了一个发电机，结果写成了发动机，这是其一。
1: 嗯，
0: 这个。对于2016年的一个宝来说，其实毫无影响。
2: 不是2016年，是那个
1: 2019年，
0: 对，毫无影响，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那个车商压价是只是找个理由而已。另外一个，这种4S店的失误造成的，
1: 嗯，
0: 这种误解，4S店应该出个书面资料，
1: 对，
0: 加盖一个4S店的东西，然后给你，就消除这种误解，
1: 证明了咱换的是什么。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想给你回归到一个最本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车他给你多少钱呢？是啥样的一个车况？咱们看看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合理的情况下，甭管是发电机还是发动机，你就省事了。哪年的车？
2: 那2019年8月份的。
1: 嗯，公里数跑多少？多大排量？
2: 1.5的，跑了10万。
0: 10万公里，1.5自动挡的是吧？
2: 对，
0: 自动挡的，2019年的宝来，10万公里，这个车。正常应该给市场价应该能卖个4万，冒点头吧，4万12吧。
1: 嗯，他给你多少钱呢？收车？
2: 收车他是给4万。
0: 嗯，4万已经不少了，
1: 这挺好了。
0: 对，
2: 关键他是在没有换发动机的情况下，他是给4万。现在说这不就是不显示
0: 他要给你压多少钱？我问你。
2: 那具体价格他没说，
0: 就是给价给多了，
1: 对，
0: 后悔了
1: 啊，
0: 找理由，
2: 嗯，
1: 你就不用在这个事上费脑筋了。
0: 你是一次你是谈好了吗？然后一查记录说我不要了吗？
2: 对
0: 啊，
2: 对，
0: 是一次还是两次啊？
2: 一次
0: 啊，
1: 那第一次就是给个价让你来，
0: 对，算了吧。
2: 不是，我是买车，我去置换嘛，嗯。完之后，他那个啥给的价，
1: 那一个道理嘛，
0: 一个道理。
2: 他给我的这个价，他说这个价你能不能接受？要能接受，完之后他试个车，查个就是那个查个出险记录。
1: 嗯
2: 嗯
1: 嗯，对呀，
0: 记录里边就是因为发电机索赔，发电机写成发动机了，对吗？
2: 对对对，
0: 并且你给4S店打电话，他已经清晰了，
1: 知道这件事，
0: 这个了解。哎呀
1: 啊，
0: 那就不卖给他了，
1: 那就换个人就好了，
0: 换个人就好，卖别人就行了。
2: 你就要是再换人的话，他还是、这个、
1: 您没听明白我们的意思，
2: 怎么办？
0: 那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第二个解决办法，找4S店出东西啊，
1: 嗯，
0: 出声明，对，
1: 就是你自己不用再懊恼这个是发电机还是发动机的事儿，
0: 嗯，以事实为准，
1: 对，以事实为准。那看换没换过，他看不出来吗？
2: 嗯，对呀、啊，这是他能。因为他这个
0: 尤其是机械索赔的跟这个事故的多换一个少换一个不敢确准是两个概念，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影响。
1: 对，
0: 这是从我的我是二手车商，我理解的。
1: 嗯，
0: 错了记录也可以到 4S 店用另一种方法把它找回来。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2: 因为我这个他是在那个质保期的时候，
1: 明白，都明白，就是价给你高了，
0: 给完后悔的。
1: 对，
0: 拿这个说事
1: 儿，然后呢你就得便宜。
2: 嗯。行
1: 啊、
0: 嗯，
1: 谁给的高卖谁就好了，费那脑筋。
0: 李总门清，我是门清啊，我本身我
1: 这行业
0: 我太懂了
1: 啊，好不？
0: 嗯，
2: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哎，给自己整的好累。2016年的卡罗拉1.6纯油，皮椅天窗，135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28000。
1: 嗯。现在 4S 店姐夫的车5000公里首保， 4S 店写的是5万公里首保，还改不了，
0: 改不了也同样那个更正一下，他下期更正就行了。
1: 嗯，下次1000公里再保养就回去了。李总为啥爱开大五七？
0: 因为喜欢 V 八，
1: 嗯，
0: 喜欢 V 八运转起来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声音反馈，
1: 嗯。
0: 这个不理解是吧？大家可能都不理解，因为刚刚我去试了一圈这个，就是二 GR 的这个3.5的这个埃尔法，
1: 嗯，
0: 其实这款发动机也是丰田的机皇，开起来平顺度啊，加上这六 AT 啊，这个六 AT 也是丰田运用最多最广泛的，
1: 嗯，
0: 大伙口碑也好，
1: 挺稳的，
0: 对，但。就加速的时候挺好，回油的时候，就收油的时候，那个声音还是跟八缸有着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对，我在心里在默默想，还是大 V 八更适合。
1: 那时候又更坚定了自己的喜欢。
0: 对，
1: 想买个7-8万左右的，建议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再看新车伊兰特和二手的高尔夫。
0: 都行，上高尔夫吧。
1: 嗯，
0: 上高尔夫吧。如果你不知道到哪买，我这正好有一个。超新的高尔夫，
1: 哎，刚刚好，
0: 刚刚好适合你于大胖。
1: 嗯，
0: 我可能下午要去做一个试驾这个高尔夫这个视频。
1: 嗯， 到时候大家视频里边看一看啊。戈凹高这位，声很小，

0: 跟我们无关，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得着的，能让我们赏心悦目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才是值得期待的。
1: 对，
0: 对呀，放在飞机上的和放在天上的跟我们有关系吗？
1: 嗯，
0: 哪个优秀跟我们有关系吗？
1: 嗯，
0: 所以有个人，我看了一个段子，我倒觉得，哎呀，就离我们好远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费脑筋去聊，他是说的，没有意义。对，我们为什么不说超跑哪个这个那个？实际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我获得它难吗？或者说以前我也积累了一些，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离你也很远，
1: 嗯，
0: 那我们何必呢？
1: 不聊
0: 时间，聊它有啥意义？
1: 嗯，李总20多岁的时候开的啥？开的乌尼莫克，
0: 嗯，开乌尼莫克，
1: 50-60万的油车 SUV 买什么车好？买个车，买个啥车？买个你喜欢的
0: 21款的奔驰 E260，两件换换补漆，6万公里，这车差不多值个24左右，
1: 嗯
0: 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

0: 委员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哎呀，现在的这个声音啊，是多么的大方、得体而又正经。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就听着还挺，哎，也正式谈不上嘛，最起码就还挺正经的。好了啊，不瞎说了，我们正在收听的盘锦站节目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8169来订饭店啊、温泉洗浴啊、熟食外卖啊，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说天龙珠宝提供的黄金小金球，纯黄金啊，免费赠送的

0: 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订个小金球。
0: 好的，小金球，天龙珠宝，知道去哪儿领吧？
1: 啊，知道。
0: 好的，那给您订好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呢，这一次的话呢，也是五一期间出了几个大力度的活动啊，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一说到大商电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盘锦算是买家电啊标杆一项一样的存在了。尤其是像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想买一些高端的机型，那基本上你肯定要去大商电器转一转看一看的了哈。然后呢，可能之前会有朋友多多少少有点顾虑，会觉得说，那会不会贵呀？大商电器走高端路线的呀，那东西质量确实是好，这个我们没有人怀疑。售后做的也好，哎呀，就是有可能会贵吧。我跟大家讲啊，贵这个东西呢，你是要相对而言的。比如说同款机型，你卖的贵，那叫贵；但是如果你是高端的机型，你卖的贵，那它就是这个档次的，对不对？但是大商电器实际上，因为它整个五楼啊，麦凯乐整个五楼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盘，所以它电器的品牌特别多，那些我们比如说熟悉的、如雷贯耳的一线大品牌呀，包括还有一些小品牌啊，也有，但是杂牌人家真是没有，这个真没有啊。然后呢，高中低档也是什么样的都有的，丰俭由人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不需要顾虑这个，说哎呦，我怕在这买贵了。您呢可以横向的去比对一下，对不对？你比如说您同样是家电，您上大电器转一转，您再上别的地儿，您再去转一转，您看一看，对比一下。而且它是三重补贴，国补、厂家补贴、门店补贴，三重补贴啊。所以补贴完了之后的到手价格，你会发现可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了，甚至于比你在别地儿买的呀还便宜。对的，你看啊，就是美的的空调，大家可以自己对比，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比如美的 1.5P 的空调补贴价是1899啊，小天鹅12公斤的洗衣机补贴价3300，还有长虹的98寸的大电视6999，而 Como 的冰箱600升的补贴价是10500。哎，你看这个，有人就说了，哎呦，这 Como 这挺贵哈，你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它原价是18600的，也就是说一下子便宜了8100块钱，价差够大，对不对？而且还有套购达鹅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的活动，然后呢还有送苏泊尔运动水杯啊，还有抽奖啊，哎，就非常多的福利内容，你把它统统的叠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还有像天可的洗地机 A70 2890，美的的净水器818-3000是3299，更多的我就不报价了。大家您自己想要买家电啊，因为我说的这个款式和型号啊，不见得是您正想入手的，那么也没关系，就是说您自个儿去转一转、溜达溜达。尤其是买家电，我还挺爱逛的，你知道吧？尤其是看到说现在有什么样的家电款式，有什么样的正在流行的，挺有意思的。就像逛街嘛，就像在欣赏，然后可以打开我的眼界，就是啊。原来电冰箱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原来洗衣机还有三桶的洗衣机。这个三桶洗衣机特别有意思哈，它是三个滚筒的，你们见过吗？我在大商电器看见了，它是一个桶，中间那个大桶就像一个小笑脸似的，中间那个大桶就洗正常的衣服啊、大件的衣物哈，然后上面还有两只眼。

眼睛，一只眼睛用来洗内裤，另外一只眼睛用来洗袜子的分区嘛，然后这样的话也比较干净和卫生啊，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去大商电器转一转，看一看，选一选啊，也许你真的能够挑到你特别心仪的、特别满意的、有特别不贵的家电呢。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939。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你的怒气真厉害。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个小金球。
0: 好的，小金球，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啊，然后呢，免费送给您的，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是五月十号之前领取有效。
1: 哎，好嘞。
0: 哎，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收纳房学习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真的煮的炸。哦，对，然后同时要再次提醒一下，那个小金球是不能重复领的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不要我说了你不当回事儿，因为您去了，您自己一个人领你也领不了。你不要，你也不要成群结队的去领，就是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你别整的好像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去领去了，完说来我也有，我也，你别那样啊，人家只能是一个人付一个，一个人一个手机号付一个，没有办法多给啊。你别弄，我有俩手机号啊，我你凭啥不给我？咱别出现这种情况啊，好不好？这个我在这儿真的真是真心的嘱咐大家，我觉得我们盘锦站听众都是很有素养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合作可能就马上就结束了，就叫停了，咱们以后就再也领不着了。嗯，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来自祁宏医美的消息。祁宏医美啊，这是在盘锦做了已经快30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了。而且其实现在我说实话，现在什么咱们做医美项目特别特别的简单，门槛特别低，但是有的时候这个门槛低啊，它不见得是好事儿。有没有发现，因为门槛太低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就是技术不过硬啊，甚至有些都无照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挺可怕挺危险的呀。因为你要知道啊，不像说别的地方，你要是动脸啊，你要真动不好，给那脸弄得嘴眼歪斜的丑了，那你说这怎么办呢？你想复原它都不见得能复原的好。之前不也报过这样的新闻吗？说有那个女演员去做医美项目，做完了之后大家都说她变得更丑了，然后弄得现在，然后脸又很假呀，一眼假呀，然后弄得都没有什么拍戏的机会了。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说随随便便的找一地儿我就去做这个项目，还是要找专业的靠谱的地方。那你像祁宏医美的话呢，他毕竟已经是做了快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经验呢还是技术层面的都是够用的，而且他本身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对，人家就是医疗医美机构啊，正规的有证的，包括院长祁宏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浸淫也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对吧？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有非常多，他家有好多好多的，富有的老顾客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那儿见过，我去过几次啊，碰到过他家的那个资深的顾客，就这么多年一路跟过来，都是一些咱盘锦很知名的大的企业啊的女性啊，企业家呗，就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什么大的品牌的那种掌门人都在他这儿做医美项目呢啊。其实因为从财力的角度来讲，这些女性她们是完全有条件，我甚至去外地呀、啊、我去沈阳，我去北京，甚至人家可以去韩国去做医美项目的，但是他们都选择去祁宏这儿来做，而且他不是说我做着一回两回，他是跟着的啊，而且不断的在优化的，你就知道说他在技术上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现在价格上面啊也比较透明了，你比如说像做那个除皱，它有两种嘛，一个是国产的品牌叫恒力，还有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宝妥适，这两个是非常正规的产品。然后呢，一个部位比如说恒力可能就300多块钱啊、宝妥适是600多块钱，而且它每一支药品和器械全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我去扫过一次，就它那个盒特别有意思，上面有个码嘛，你拿手机扫一扫，然后扫出来之后它会告诉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是开盒的已经用过的那种，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已经不行了，扫不了了。对，就是你那盒子都没有办法，那个码是不能重复去扫的啊，就是这样保证了我们产品的安全性，也保证了严谨嘛。然后另外它有一些项目给大家报备一下，您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比如说口周年轻化，就是有些朋友长那个嘴角囊袋啊，然后这嘴唇有那个皱纹啊，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有显老态嘛。那么它这个就是口周年轻化的项目，比如说微笑唇、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哎，我就看完这些项目，我就觉得哪个我都应该做，因为我这个人不笑的时候，就别人老觉得像我像有点气嘟的那个劲儿似的，我就应该做个，我倒是没有囊袋啊，我应该做个微笑唇。然后这个是1490元起，眶周年轻化，就是眼睛周围也是特别容易显年龄感的哈，有那个眼角的小细纹呢、啊，然后那个眼眶凹陷呐、啊、什么的，对吧？这些问题它都是可以给大家解决的。然后呢，像泪沟松弛、细纹，然后卧蚕啊、哦，还能打个卧蚕出来。妈呀，这行哈，能显着眼睛更大吗？要不然现在不都用那个笔画卧蚕，有的时候还画不好。这个你猜多少钱？我听着我都有点震惊了，490元起啊、嗯！然后还有黄金微针，这个就是解决我们皮肤的多种问题啊，全面部的加全颈部的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你猜多少钱？2980。妈呀，3000块钱就可以实现全面部的一个微针，还有黄金超级泡，这个设备很先进的啊，也是全面部加全颈部的，3990。我记得以前这种项目都得上万块的。还有媚眼综合术，这个比较适合说我觉得我眼睛有点小啊，我有点内眦赘皮呀、啊，大家可以自己照镜子看一看啊，就是你照镜子看一下你的眼头这个位置，是不是露出你那个眼肉了。如果你说我这个没露出眼肉啊，那个都包着呢，那其实就叫内眦赘皮，会第一呢显得眼睛小，显得眼睛短，然后回来会显得眼睛黏，没有精神，老像睡不醒，睁不开眼睛似的。你这个你可以做一下内眦赘皮啊，你可以做一下这个眼睛的这个开眼角，然后你的眼睛就又变得大了，又精神了，就好看很多。然后呢，整个的它是包括还有肿眼泡的，它是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嘛，所有的项目就是反正你眼部的多种问题嘛，叫媚眼综合术，你猜多少钱？3520。如果你要只是说做个双眼皮儿，那就更便宜了，999就可以做下来了啊。然后包括你像面部除皱，额纹、鱼尾纹、眉间纹、鼻背纹是3送1的。然后你像外切眼袋的啊，去黑眼圈、减皱纹、皮肤紧致综合项目的是2384，而且是零疤痕的，就没有疤痕呗啊。包括还有像我们的三角眼、眼皮下垂、调整眉眼间距啊，这些都能做呀！妈呀，还能调整眉眼间距呀！哎呀我的妈呀，我那天我得去瞅一眼，让他给我综合的这个搞一搞。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您不是说我要决定了我立刻去做哪个项目哈，您呢可以问一问，打听打听。然后但是我是觉得您其实应该让跟齐院长面对面沟通一下，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你听听他的建议靠谱不靠谱，专业不专业，然后呢您能不能接受，哎，在这个过程里面
面，你呢再去决定说我要不要做这个项目，我要怎么做哈。总部花园 A3-9-3打电话预约一下，找齐院长在的时候，完了你去让他给你做个面诊看一看。我哪天我得找他，我得鼓捣鼓捣我这个脸了啊，就不够漂亮，你知道吧？啊，8285000，8285000。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变脸术，就是你只需要做一点无创的，甚至微创或者是微创的那种小微调，你就会变得好看很多，你就会变得自信很多，对吧？你也爱捯饬了，就爱打扮了，要不然的话。就一照镜瞅着脸不好看，我都不爱买新衣服，真不爱捯饬。你说这穿啥？你说那脸，哎，主要不还看脸吗？你脸好看，披个麻袋都好看，是不是？15724370055，15724370055，齐红医美。我再说一遍电话啊，15724370055，在总部花园 A3-9-3。大家呢一定要跟齐院长约啊，让他在的时候你再过去听听他的意见，听听他的建议。15724370055，齐红医美。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还有呢，大家别忘了啊，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对，我昨天还跟大家说，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鸡西大冷面，哎，各位有时间可以去尝尝，反正冷面这玩意儿没多钱啊，9.9块。

0: 9.9块一碗大冷面，鸡西的冷面。我之前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佳木斯的叫拌冷面，对，佳木斯那个冷面嘛，它是不带汤的，干拌的，拿料啊、辣油啊什么的，哇，一拌着吃也挺好吃的。然后等这个鸡西的大冷面呢，它就很丰，长得就是基本上是跟韩式的冷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它的口味上面会有一点差别，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现压的，它是现和面，拿那个伍德利的面粉现和面，然后现压，就是你点一碗冷面它也是给你现压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口感挺好。一般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买在那个就是很多店里面点的那个冷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面条子啊，杠杠硬啊，完了咬也咬不动，哎呀我的妈呀，就是梗硬，它就不好吃，是不是扎不拉撒的？它那个不是，它那个是筋道软糯，还有点弹的那种口啊，是比较糯口的，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的。然后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一下，我抖音里面给大家发了，您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能看得到了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要一个天龙珠宝的小金珠。
0: 啊，好，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好的，这个是免费送给您的啊，然后是5月10号之前来领取，可以吗？
1: 可以。
0: 啊，这个是纯黄金的小金球啊，回家可以穿个什么绳啊，编个绳啊，或者是跟你别的金子一起打个项链啊什么的，好吧？嗯，好了，靠他自己打项链是打不出来了。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拜拜。
2: 胃口都开怀，人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了祁宏医美，是不是？还有大商电器的活动。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今天啊，昨天下雨，今天天气就还蛮热乎的。但是虽然现在，实际上我跟你讲，现在的这个季节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是感觉今年怎么好像热得慢呢？都已经立夏了，有没有发现？但是今年我们穿的并不少，就是还是有点凉飕的那个感觉，对吧？屋里面还是发阴的，但是外面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哎呀，那个阳光还是挺热烈的。你在尤其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这种炙热感尤其强烈。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天儿因为只能，你就算是说这两天还没达到那个酷热的程度呢，你等到下个月起，6月、7月、8月，哎呀妈，至少给你有3个月是嘎嘎热的天气，对吧？嗷嗷热的天气，那给你热的，那才难受呢。那个太阳啊，它都有一种灼烧感，对吧？就是烤的你这个肉皮子都疼。那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女性朋友，你一定一定要把你的汽车的车窗膜换成防晒隔热膜，尤其是防晒，这个很重要的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光老化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特别大的，长斑呐、皮肤不好啊，然后容易衰老啊。之前不就曾经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吗？就是外国的一个女性，她的左半边脸和右半边脸有差别，就是右半边脸就是光照晒也不管她啊，然后左半边脸就保护得很好。结果她是跟踪了几年之后，发现她的两边脸的这种衰老程度完全不一样，就是被光照不防晒的那一面，哎呀，那个衰老的又还长出色斑了，然后那个整体看起来又干瘪又粗糙又皱纹什么的，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科学实验啊。然后那你说，那你说我车怎么办呢？我得涂防晒，当然涂防晒啊，戴上防晒口罩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你在车里面的你那个车窗也要给它换成防晒隔热的车膜，对，就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精湛，已经研究出隔热防晒的车膜了，这个大家是可以去做试验的。它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这几个项目都能做。比如说隔热它怎么做呢？就是上千瓦的烤灯

它一打开，然后你隔着玻璃，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温度，那个热量都扑亮，对，非常的炙烤。但是呢，你把那个小薄薄的那层防晒膜挡到玻璃上面，你马上就几乎感受不到热度了，隔热效果很好。然后再说防紫外线的，就是你把一张图片拿到阳光底下，一半用车膜挡上，另外一半晒着，然后过几秒钟就好了，你拿下来一看，两边都是不一个色儿，对，就是晒的那边和不晒的那半边色儿完全不一样。再有红外线的测试，这个更科学，它是有数据的，拿那个红外线测试仪，我到那儿去了，我看来着，就是不贴膜的那个红外线灯一照，显示的数据是2400，隔着玻璃啊是2400。然后呢，你把那个膜挡上，红外线的指数显示的是130左右。你看它中间能差出2000多的这个数值来，所以你说这个小小的薄膜是不是作用还挺大的？有人说，那这么好的膜又新技术，贵吧？其实还好了，现在有一个福利，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的优惠价格，四个车窗膜给咱贴立立正正的，100多块钱就搞定了啊！而且你要知道哈，你原来有旧膜的话，它需要把你原来那个旧膜给你撕下来，然后呢再把新膜给你贴上去，整个的过程还挺费劲儿的哦。对，大概得3个小时的工时，它需要先把你那个膜撕下来，然后你那个膜因为用了久了，有的起泡了、掉色了的，或者年头长了，里面那个胶啊都散发一股臭味了，你就要一点一点除胶，给它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把新膜贴上去，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无尘车间里面贴，大概师傅得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吧。而且他们家的师傅都是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师傅，经验很丰富的，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操作下来一共才收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啊，是不是不贵？有人说，那我想前风挡也贴，其实后面贴不贴无所谓，但是前风挡贴着也行，前风挡呢再加200块钱就可以给大家贴下来了啊。这个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已经做了14年了，专门贴车膜贴车衣的，只有这一项业务，别的什么都不涉及，你说是给车补个漆呀、你说是喷个漆啊、板个金呢、那都没有啊，就是贴，他们家主要的业务就是贴车膜、贴车衣，然后贴完了之后呢，给你刷个车。当然，老板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家刷车可真的不专业。你看我们贴膜，我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贴车衣啊，这对吧？但是那个刷车，我们真的就是给简单洗个外观啊，洗个表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你看，他就还是蛮较真的哈。然后，所以他的技术就做得很好嘛，然后它的膜也是，它是量子膜的经销商，全国量子膜、中国量子膜的经销商大概是有3000多家，然后呢，基本上是已经是世界顶尖的车膜了，然后同时它还有那个车衣啊，都是贴嘛，然后这个车衣就像我们手机贴膜呀，笔记本新买的笔记本贴膜是一样的道理的，然后呢贴了之后可以防止我们在路上刮蹭。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贴膜的业务覆盖范围可广了，不仅是我们车贴车衣呀、手机贴膜、笔记本电脑贴膜，就是家里面的灶台都贴膜了，包括餐桌啊。当然他家不能给灶台和餐桌贴膜啊，只是给车贴，他只是给车主提供服务的，贴车衣。贴这个车衣挺重要的啊，几个优点，比如说你是黑色的漆，你如果是贴上车衣之后，你的漆面会增亮30%，就会比原来更亮，看起来就跟亮的跟迈巴赫似的，这是一个。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贴这个车衣的最主要的作用目的不是为了让它漆面变得更亮，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原厂的车漆。因为你如果说不把车衣给它贴好了的话，你车一旦有个小刮小蹭啊什么的，它会把你的车漆给你刮了，那样的话就不行，对吧？你车漆你补一块漆，哎妈，还得刮一大片，可心疼可心疼了呢，不鼓啊，破破呲呲的还不好看。我老公那个车现在之前就被豁开一条，前一段时间又被豁开了，他贴车衣了啊，然后是左后保险杠那个地方被豁开了，把那个车衣给划开了，但是车漆没事儿，这就挺好的呀，你换个车衣呗，对不对？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车衣这块的话呢，

0: 是现在有一个福利价，2580贴全车的车衣，对，全车2000多块钱，车衣给你贴上了，包括内饰的保护膜啊、门槛的犀牛皮呀、通通都给你贴好，还送你车衣险。车衣险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这车呀，不管是你自个儿刮啦，还是别人给你刮的，它。你只要是划伤了，到店里面他免费给你换新的，而且不是小面积的换，比如说车门坏了，他就把你整个车门都给你补上，而不是局部的打个补丁。所以这服务做的也到家。说实话哈，他这个2580的车衣，去年还卖3980呢，质保5年的。包括我们的那个车膜也是，就100多块钱的车膜、车窗膜也是质保5年的。那为什么价格打下来呢？卷啊！现在的经济形势，大家都卷，都只好打价格战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打了个价格战啊。这是说实在话、真心话，没有说的。哎，给大家提供福利，其实就是打个价格战嘛，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他家的专业性，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77，1389872577。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了。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13898725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接触汽车量子膜。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要个婚纱。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个烧鸡呀、
0: 哈哈，好，送大房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我马上就可以去取去吗？
0: 可以啊，可以。
2: 那行，那行，那好，我现在就取，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一下岳文泉。
0: 好的，岳文泉。嗯，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老班支烤鹅，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
1: 熏
0: 啊，
1: 鹅，熏鹅
0: 熏鹅去哪个店？
1: 啊，熏鹅台，
0: 今天、明天？
1: 明天中午，
0: 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那个，订个全选那个
0: 火锅。
2: 烧烤，
0: 啊，你
2: 我
0: 重
2: 是
0: 点
2: 打
0: 想
2: 算
0: 去
2: 我。
0: 撸串儿去是吗？
2: 对对对，我是想说抢到之后到那吃什么都可以吧？
0: 啊，对，全场通
2: 啊，
0: 用的，嗯，
2: 那好的好
0: 好
2: 的，
0: 的，全单600-800啊，
2: 啊，再
0: 嗯，
2: 问一下那个小金球的一天有几个？
0: 一天3个名额，今天都被抢光了，
2: 啊，
0: 嗯
2: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我们
2: 他
0: 再
2: 怎
0: 会
2: 么
0: 了。
2: 抢啊？一天抢一个呀，还是咋的？
0: 对，不是一天抢一个，每个人只能抢一个，不可能拿两
2: 只
0: 个
2: 能
0: 手机
2: 抢
0: 号
2: 一
0: 码
2: 个。
0: 抢给，对，不可能给你2个的啊，嗯，
2: 我知道
0: 明
2: 了，
0: 白了吧？嗯嗯，
2: 知道了，
0: 好嘞，
2: 好
0: 那我
2: 的。
0: 们再会了啊。大家胃口都开。那你要是那么抢的话，我们有那些打的厉害、打电话比较厉害的听众朋友，那就轮不上别人了。咱们得雨露均沾啊，所以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你不要说我有2个手机号啊，完我把我老公手机号也拿过来，我也抢一下。完了，我到时候我一口气我去店里面，我直接领俩，那不好使。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来，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定下收纳房的询问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3: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
4: 好家，今后家。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去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5: 康桥店。
0: 好嘞，5折的折扣啊。
5: 好，谢
0: 嗯，
5: 谢。
0: 好，我们再会了。哎，椒麻鸡这个时间段居然还有名额啊！

0: 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六折的椒麻鸡，另外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也还有半只鹅五折和六折的活动。
1: 金猴奖，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去哪？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介绍送大房的信息。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啊，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我们在粉丝群里面啊，大家可以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对，点主页然后往右扒了一下，有那个粉丝群您可以点进去，然后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发那个各种各样的福利消息啊，比如说有新店开业啊，谁家打折呀，这些消息我们都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大家的，尤其是有一些力度特别大的地方。马上，哎，我昨天晚上吃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哈，叫什么呢？叫，忘名了。忘名了啊，店名没记住，但是它不是串串香，它有点像串串香，然后呢是涮串还有热卤，然后呢马上要上一个49.9块带100的代金券，所以各位在群里面蹲守，等我发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好下手抢。
5: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那个订了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一张票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是一家自助餐，哇，跟你讲，这家自助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不错。我其实本身我是一个我对刺身类的东西要差着的一个人，对，其实实际上我发现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特别爱吃刺身类的这种比较高端的食材哈，但是我相对而言要差劲儿。但是我最近呢去吃那个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的时候，着实是给我惊艳了一把，真的啊。就是原来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吗？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着实无为料理放题是怎么个情况啊。它是位置我先告诉大家吧，它在那个兴隆台市府大街一号佳兆业，各位知道不？佳兆业商网，这个应该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它就是在佳兆业商网那儿。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它吃的东西，它整个的一个店面里面是属于自助餐的这种模式的。然后这个自助呢现在流行叫放题啊，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说实话，因为这是从日本那边传过来的一个说法民族，对不对？但是呢食物它都是国产的啊，不全是国产的，也有泰国的呀，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比如说挪威的啊。然后我想说什么的呢，但是没有日本的。然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种自助是点餐式的地自助啊，盘锦一共也就掰着手指头你都能算出来几家点餐式的自助。然后整本菜牌里面大概能有个200多道菜吧，都是随便点随便吃的啊。然后呢它分两个档位，一个是228的一个档位的，还有一个是288的档，两个档位的啊。然后呢就是

288的那个档位里面多什么呢？多了一个，比如说有金砖鹅肝，还有那个海鳌虾，牡丹虾，泰国冰鲜金枕榴莲啊，还有一个刺石那个海参，这五个是属于288的那个档里面有的菜品啊。然后等228里面除了这几个菜，其他的就都有了。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有那个挪威的三文鱼呀，有加拿大的甜虾，有烤榴莲，有寿喜锅，有烧鸟，有法式的羊排，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寿司，有半熟牛肉，还有什么呢啊，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啊，安格斯的肥牛啊，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鳗鱼寿司啊，鳗鱼也有的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寿司我就不说了，包括还有像大目金枪鱼、北极贝、帆立贝柱，还有泰式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辣卤活虾等等等等，包括啤酒，比如说有朝日啤酒、麒麟啤酒，还有梅子酒、清酒，这些通通全都随便吃，不限量，你想吃多少能吃多少你就吃多少，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它叫无为着食料理放题，其实就是一个点餐式的自助餐，整个的品控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出品还是不错的。然后我吃到了几样东西我觉得特别惊艳，就它铁板食蔬这个你们可以点，反正我是挺喜欢吃的啊，我是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你们尽量少点这个青菜，它不是不划算吗？你们点那个什么三文鱼刺身啦，然后点什么烤榴莲呐，点那个法式的鹅肝呐，包括它288里面有一个金砖鹅肝，我跟你讲，怎么那么好吃？我就不好意思，我都想让它能不能帮我进点，我想买回去。那个鹅肝很好吃，它正常的法肝其实是你吃多了会有点腻，所以法肝它给你配了面包片嘛，对不对？给你配了面包片，上面还铺的中间还有一片菠萝，然后除了菠萝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哎呀妈呀，就憋死我了。上面还有那个鱼子酱来点缀，但是我跟你讲啊，等它这个金砖鹅肝不是的，它是鹅肝的口感特别细腻丝滑不说呢，里面是有蓝莓和红酒调味儿，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啊一点儿都不腻，香而不腻，特别特别的好吃，还微微有点甜口的，我特别爱吃。另外还有一个牡丹虾，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刺身呐、啊、爱吃生食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但是他这次我吃到的那个牡丹虾，我本来是抱着替大伙尝一尝的那个心态去吃的，结果给我吃上瘾了。哎，他对，还有罗氏虾，罗氏虾的个头特别大，等他那个牡丹虾呢，就中间都是那种蓝色的虾籽的啊，口感非常的鲜美，真的是整个的他出品做的很棒的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点那个，比如说那种清酒去喝大。瓶的都随便的啊，无限畅饮的。用餐时长是2个半小时，150分钟的时长，位置就在佳兆业商网的东南角，无为着食料理放题。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电话和微信号131-3090-2568，楼上是包房，楼下也有散台啊，131-3090-2568，然后也有各种铁板的菜系。

那个叫，这个不是中田一品了，这个中田华府那边有一个罗森便利店。罗森便利店，你再往南走啊，不对，往北走啊，东门，中天华府的东门往南能够看到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跟普通的那种视光中心不太一样啊。它不单纯说啊，我就给你验个光，配个眼镜就完事儿了，不是的，它是干嘛呢？它更多的其实是会用一种，很神奇的手段，让我们的眼睛啊。有所变化，什么变化呢？比如说，你原来有视疲劳啊，你有眼睛疼，你看东西模糊啊，偏头疼啊，这些有可能会让你改善干眼症啊。包括还有，比如说我近视啊，我近视，有人说近视怎么可能？我真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我都已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会有一种，它怎么能这么神奇？可实际的情况就是。是，它就是这么的神奇。这个神奇点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真的能让度数有变化，这个神奇吧？就你的裸眼视力会有提高啊。比如说，你原来可能你200度的近视还行，200度的近视对不对？你也许戴一段时间，你不用戴近视镜了，这个你能想象吗？这个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它就是那么华丽丽的发生了，很神，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不是这个地方，我这个说的不准确，就是这个眼镜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它是叫柔光防眩眼镜。那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光污染呐、光危害呀、手机、电脑、电视。太阳光 LED 各种光源对我们的眼睛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对吧？包括，城市里，你比如说晚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晚上，我最近我就发现，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司机打的那个光特别刺眼，有的那个车开那个远光都离近了也不给你切换，那个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包括还有很多人在黑暗当中看手机，那是最伤眼睛的。你的瞳孔，你的伤害非常大，对吧？那么这些会久而久之，时间长，不知不觉让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伤害，那有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虹膜视力会下降，甚至患白内障的几率就会变高啊，然后近视度数会加深啊，等等等等的。那它这个眼镜是干嘛的？就是阻隔掉这些有害光，比如说再一次打远光，或者你看太阳光，或者你看那个光，它对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大的刺激和伤害性了。当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受刺激的时候，保护的好了的时候，你的睫状肌、你的眼球会放松，放松了之后，它的调焦能力会变好，那么你看远看近的能力就会变好。哎，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这个裸眼视力就有提高，它这个光线。啊，经过柔光眼镜进入眼球的时候呢，只有光波在400到650纳米波长的有益光才能够进到眼球里面，其他的那些有害光会被柔光眼镜给屏蔽掉，而且会把有害光的光波离子吸收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外边看那个镜片的颜色是蓝色的，而有益光进入到眼球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眼底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激活更多的视锥细胞。活化眼底的血液循环，促进眼部内部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控制近视度数不上涨。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近视是睫状肌出问题嘛，看远看近，调节凹凸程度，然后使物体成像在视网膜上。那么我们的睫状肌僵硬的时候，它就不能够正常调节的呀，对吧？那么近视眼镜的成像聚焦在视网膜前，所以你需要佩戴凹透镜来矫正。柔光眼镜在矫正的同时，就是为了恢复睫状肌的功能啊，所以说，你呢怎么办？就是去免费戴一戴，试一试，哎，看一看效果。咱免费不要钱啊，您去戴个21天，把那眼镜拿家去，也不用说，哎，我天天还得上那去折腾去，不用。您把眼镜拿家去试一试，21天，您感受感受。你比如说你在看光线的时候啊，看车灯的时候啊，看太阳光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跟以前比？比如说有一位那个听众，他去试戴的时候，他当时戴上他就说，他说，哎，我怎么戴完这个眼镜，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可舒服了，可得劲儿了呢？平时老有那种视疲劳的感觉啊，戴上这个就缓解了很多。等我闺女戴的时候呢，她是说早晨，因为比如说她

早上上学，我要叫他起床。为了快速的叫他起床，我就必须得把灯打开啊。然后他每次他，因为那个人家光视光的老师告诉他说，你必须得先每天睁开眼睛之前，先把眼镜戴上，完了再去睁开眼睛啊。然后晚上也是，关灯了，完了把眼镜摘下来。所以呢，他早晨他是先把眼镜戴上，然后再去睁开眼睛。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妈妈，我就是觉得这个灯光没有那么刺眼了。然后去外面阳光强的时候，他也觉得阳光没有那么刺眼。了，这是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而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他的散光的度数神奇的消失了。现在还有一只眼睛有25度，他原来是100、150度的散光，他现在有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了。对，就是润视给验的嘛。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是他目前的这个散光的度数。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就咱们听众试戴了之后，我就觉得效果挺好。他们是比如说原来400度的眼镜不戴了，800多的眼镜居然还有摘下来的，这个比较神奇啊。一般就是比如说200、300度啊什么的，可能会有戴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度数变小，它的裸眼视力，比如说原来是0.6，可能戴一段时间，它的裸眼视力会变成1.0啊。这个大家呢，您也不要听我说，您自个儿去试，对，到底有没有效果，您自己去体验一下。免费戴21天嘛，在这21天里面，你感受一下你眼睛的变化和你这个别的一些问题，比如干涩呀、泪呀、疼痛啊、流泪呀、模糊啊，然后那个您这些感受，您感受也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可以去免费把那眼镜领回家戴一戴，您感受感受，戴到21天，你说我戴着没有感觉呀，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没关系，把眼镜给送回去，咱整个过程里面分文不收啊。当然了，你说我戴着我觉得挺好，那我也不想配，那您也把眼镜送回去。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收分文，好吧？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再说一遍啊，13941792256，这个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快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订极仙客椒麻鸡啊，各位，现在啊居然还有全单6折的折扣啊，极仙客椒麻鸡还有6折的折扣，而我们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这都是平时相当受欢迎的熟食品类了啊。然后呢，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现在还有5折的折扣，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抢了。
1: 锅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同时，大家逛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这两天的话呢，我们其实每天都有给大家发视频，然后呢，只不过就是有时候啊，这个优惠的内容都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上主页里面扒拉扒拉去。想吃什么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去啊。
1: 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分享的鸡西大冷面，哎，我觉得就不错，9.9嘛。另外还有一个叫加士利的一个饼干，这个是属于香港那边过来的一个品牌哦，特别特别火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呀妈呀，我自己得抢，59.8抵100的代金券，这个要抢的啊，这个要抢的。它是属于黄油手信店，在像我们以前有很多人都会专门去香港把它买回来做伴手礼，这回您不用了，在咱们盘锦就可以吃得到，而且不仅能够在盘锦吃得到，并且价格啊还有折扣，它这属于是新店开业才有的这么一个福利嘛。

0: 好，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
0: 嗯，
1: 我订了鱼香君。
0: 好的，全单的6.8折啊。嗯，好嘞，
1: 谢谢
0: 那我们
1: 啊。
0: 再会了，不客气，拜拜。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不能够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明天啊，大家可以继续，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明天，依然是有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太疯狂了！小金球，哎，那可是黄金啊，相当于我们节目里面再给大家送黄金，有这么疯狂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啊，您可以明天再积极的参与节目，然后呢，有任何事儿进到我们抖音粉丝群里面，因为粉丝群里面会把福利消息都告诉大家，您就不会错过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贝。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是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信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

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关系里最重要的心态，我不伺候了。马上就到年底，如果说2025年有心理学热词排行榜，主体性应该是第一名。在这个被他人的期待和声音填满的世界，我们越来越渴望找回自己的主角身份。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恢复主体性的写秀秘诀。在关系里一定要学会反复默念一句口诀，我没有伺候谁的义务。记住它，基本上你就远离了绝大多数的有毒关系。我第一次有这个觉察是在多年前的一个同学聚会上。那晚我忙着照顾每个人的情绪，找话题，调节气氛，留意谁的杯子空了，谁被冷落了。回家后我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突然一个念头击中了我，刚才的我不像是一个享受聚会的人，倒像是一个全程待命的服务员。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典型的伺候者模式。这种模式相信你并不陌生，在职场里有人对同事的顺手帮忙来者不拒，自己的计划永远排到最后。在友情中，有人永远做情绪垃圾桶，只要跟人相处就会变成高强度的情绪劳动。在家庭里，有人把父母的期望当圣旨，努力扮演乖孩子。更别提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习惯通过不断付出来换取爱，对方稍有不悦就立刻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根据我这些年的咨询经验，这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原因。原因一，我们错把被需要当成了自我价值。这种观念深植于我们的早年经历。我的来访者小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项目经理，却活得特别累。她对父母有求必应，对闺蜜朋友无限包容，对伴侣过度付出。她说自己就是三好标准女性。在咨询中，她回忆起了一些场景。那时爸爸是下乡的大学生知青，村里的人都觉得有其父必有其女。爸爸也对他的学业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替他争光。为此小杨拼命学习，总是努力地考第一名。每当考到第二第三，爸妈就会不高兴，只有重回第一，他们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在家务上呢，妈妈也常常要求他做大女儿的要替妈妈省点心。为此小杨主动包揽了一切洗碗洗衣扫地拖地的活，等到妈妈夸他一句真是个好孩子，他才安心。久而久之，他在内心内化了一个等式，我的价值等于我伺候别人的能力。这不是个例，而是许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形成的生存策略。只有当我们听话，满足他人期待时，才能获得关注和爱。

原因二，集体潜意识中的与人为善枷锁。如果你总是在无意识照顾别人，过度付出，也别太苛责自己，请多给自己一些体谅，毕竟这也可能是社会的集体潜意识造成的。我的另一位来访者曾苦笑着告诉我，我活了30多年，最怕的就是伤和气这三个字。为了不伤和气，我为了朋友当免费劳动力，为了不伤和气，相亲对象挖苦自己，他不敢当面怼回去。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十分强调和谐的美德，在我看来这没啥问题。在充满浆糊逻辑、缺乏个人边界的社会环境中，与人为善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禁锢。吃亏是福，善良是美德，别太计较，这些声音不断地洗脑着我们，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老好人的枷锁困住。我们维护了表面的和谐，却杀死了内心真实的自己。

伺候者模式是如何蚕食我们的主体性的。继续拿来访者小杨的故事举例，长期的伺候者心态会给我们带来三种致命的后果。情绪上，我们逐渐变得情感倦怠。小杨在关系里总是无条件地照顾别人的情绪，气氛冷了他来兜，别人不高兴他来哄，吵架了他第一个低头。但人心肉长总会累的，慢慢的他开始对朋友的求助信息感到恐惧，对家人的电话呢心生抵触。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会经历的阶段，从一开始忽视自己的感受，只照顾别人的情绪，逐渐变得情感倦怠，甚至是冷漠，甚至会有人开始指责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需求上，我们的个人需求被无限挤压，伺候者心态常常会让我们习惯性的被使用。就像小杨，他虽然在工作上小有成绩，但这些年一直渴望有新的突破，新的职场方向，结果呢，他的职业

规划一拖再拖，因为他的精力都花在了满足别人的需求上。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当所有能量都向外输送，我们的能量就会逐渐枯竭。关系里，我们的价值习惯于寄生于他人，自我逐渐变得空心。小羊的自我价值常常寄生在别人的认可上，朋友的一句“有你真好”，父母的一句“女儿懂事”，感情里的一句“没你不行”。久而久之，可怕的变化发生了。当前辈问你“你到底想做什么”时，他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的日程表贴满了别人的代办事项，内心却没有一项属于自己的渴望。他为所有人忙碌，却唯独弄丢了自己。这种内在的空洞感就是自我空心化。但我更想说的是，这套外部评价系统极其脆弱。比如小杨在咨询室里的好几次崩溃，就是因为外部评价的标准飘忽不定。原本认可他工作的上司现在挖苦他了，原本赞美他厨艺的伴侣现在吃不惯他做的新菜式了。当外部认可消失，他的整个世界就会地动山摇。我相信这也是伺候者模式给我们的主体性带来最大的打击，因为我们的价值总是跟着别人的标准而起起伏伏。我们正在过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的人生了。

从伺候者到人生主角，我们需要三重觉醒。认识到这些后呢，我和小杨一起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转变练习，相信你也会从他的觉醒之路里得到启发。第一个，责任边界觉醒，分清我愿意与我应该。请试着练习延迟回应法，当别人提出请求，你的那个好字即使要脱口而出，也试着给自己创造一个缓冲空间。你可以说，我需要看一下我的安排，几分钟之后我回复你，或者简单的就说一句，让我想一想。当同事习惯性的把一份数据盘点工作推给小杨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答应，而是说，我现在手头有点急，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回复你。在这一小时里，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做这件事儿会耽误我自己的事儿吗？我是真心的愿意帮他吗？还是只是怕他失望？如果他因为我的拒绝而不满，这个结果谁来负责？后来他回复说，我今天实在是没有空，要不要你找一找运营的同事，他们更专业。对方听后反而感激了他的建议。从秒回的好到思考后的不好，这种责任的理清就是主体性的觉醒。第二个，价值来源觉醒，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建议小杨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微小叛逆，纯粹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任何人。比如他选了一个下午提前半小时下班，没有去安慰失恋的朋友，也没有去买菜回家给男友做饭，而是走进附近的公园，坐在长椅上安静的自己看漫画书。过程中他也经历了一些心理波动，大家都还没下班，我凭什么在这里享受？男朋友还等我呢，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可是当他看到夕阳穿过树叶，内心涌起纯粹的快乐时，他才体会到了这种理直气壮的我值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以去体验这些微小而叛逆的时刻，买瓶不实用的香水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拒绝一次别人鼓舞你参加的社交，独自去看一场电影。当不再通过服务他人来证明自己时，我们才真正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第三个，关系本质觉醒，健康的爱流向不委屈自己的人。当我们开始设立边界，我们会发现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并没有离开。就像小杨某位闺蜜又一次在深夜打电话向她倾诉情绪垃圾，小杨没有像往常一样强忍着困意陪聊，而是告诉她现在太晚了，我明天要开会，要不然明天你再来找我。朋友沉默后道歉，说自己确实不该不分时间的宣泄情绪。她原以为会收获对方的失望或抱怨，却获得了尊重。更让她触动的是，隔天的交流中，朋友第一次主动询问她的近况，那你工作是不是很忙？最近你怎么样，顺利不？那一刻他明白，当他停止无底线的承接他人的情绪，对方才真正看见他。这段友谊非但没有破裂，反而在一种更平等的层面上获得了新生。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健康的关系从来不需要一方一直的扮演服务员。真正滋养你的关系应该是，你是你人生的主角，别人是他们人生的主角。我们彼此尊重，互相支持，但谁也不伺候谁。所谓主角心态，不是你要霸道自私，而是你爱自己，了解自己，对自己保持觉察。你知道自己的需求值得被重视，你的感受值得被聆听，

愿你在感到疲惫的时候，能想起这句话：我没有伺候谁的义务。愿你一步步温柔而坚定地夺回你人生的主体权。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

0: 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8: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9: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

0: 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5: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4: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5: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9: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0: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 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 16.9 万吨，产。

0: 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8: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要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

0: 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

0: 于五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
2: 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它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开始一个小时的快乐旅程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依旧是发生在森林里的。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有小青蛙大嘴、小松鼠阿卡、小兔子星星，还有虎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大嘴冷冰冰》。

太阳下山啦，鸟儿归巢啦，夜色笼罩了森林，月亮被大片大片的乌云给遮住了，有点冷。小伙伴们在空地上点起了一堆小小的篝火，小兔子星星双手捂着长耳朵，紧紧地挨着身边的大熊猫和和。小松鼠阿卡在篝火边垂着头打着盹儿，它的影子奇形怪状地摊在了地上。这时候小兔子星星伸手摸了摸，好冰啊，冷冰冰的黑影看起来张牙舞爪的，小兔子星星它有点害怕。

0: 我越烧越旺，把小松鼠阿卡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歪。小兔子欣欣盯着地上的影子，它越来越害怕，悄悄地往后退了几步。它正好退到离篝火比较远的青蛙大嘴的身边。小兔子欣欣紧张地一把抓住了小青蛙大嘴的手。
1: 哎呀，好冰！
0: 小兔子欣欣猛地把手抽回来，它惊恐地回头望去，在跳动的火光的一端。

桥下，青蛙大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小兔子好紧张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身上都是热的，可是青蛙大嘴身上是冰的？哎呀，大嘴！

0: 听到小兔子星星这凄惨的怪叫声，大家齐刷刷的转头看着青蛙大嘴。可是小青蛙大嘴呢，刚才一心思在想着他的歌词呢。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站起身来向前走一步，他呀刚想要解释，这一时候他发现小松鼠阿卡、大熊猫和和和虎哥看着他的时候都露出惊恐的表情，悄悄地往后退呢。小青蛙大嘴着急了，上前一步大喊说：
1: 喂，小伙伴们，你们听我说。
0: 小兔的星星突然尖叫起来，啊啊。

0: 星星一溜烟的跑了。这星星一跑啊，这其他的小伙伴也朝各个方向逃开了。小青蛙大嘴在后面说：
1: 喂，哎，别跑啊，你们听我说呀，哎喂，你们干嘛要跑啊，回来回来呀。
0: 可是啊，没有一个小伙伴愿意停下脚步听大嘴跟他们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第二天，大嘴走在森林里，每个见到他的小动物啊都害怕得不得了呢。小刺猬果果一看见大嘴就缩成一个刺球，大象艾丽芬躲在石头后面，小兔子星星钻进山洞，就连胆子最大的虎哥都跑没影了。第三天，小兔子星星正在菜园子里浇水，大嘴突然跳进菜圃里：
1: 喂，星星，你听我说。
0: 可是星星吓得一把丢掉手上的水桶，边哭边跑：
1: 冰冷冷的大嘴又来了。
0: 可是没跑两步，星星被树下的树枝绊倒了，身体往前一倒，眼看就要摔在地上了。紧跟在后面的大嘴连忙大步上前，一把抓住星星的手，帮他站稳了脚。星星总算回过神来了，忽然露出疑惑的表情：
2: 大嘴，你的手怎么不是那样冷冰冰啦？
0: 大嘴说：
2: 哎呀，星星，我想跟你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呀天生就是冷冰冰的体质，但是呢只要晒晒太阳或者运动之后就有温度啦。昨天晚上我离火堆远，当然是冷冰冰的了。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大嘴，我错怪你了，吓死我了。听你给我解释完以后，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最害怕浑身冰冷的动物了。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大嘴冷冰冰》。你喜欢今天这个故事吗？其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要充分了解过后，才不会造成误会。有时候呢，需要给小伙伴一个解释的机会哟。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法在身边。
2: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1: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0: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1: 啊，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2: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1: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0: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3: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0: 同学们，我们要尊崇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5: 从点滴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6: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7: 水为什么能灭火？
8: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9: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8: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1: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2: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3: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会发
14: 光？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4: 花一朵朵，小朋友。
5: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广场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

0: 言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

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斛，船中羊犬常食肉。大家好，野老歌写的是一个在苛捐杂税重压之下的农家老翁，过着十分辛苦而又悲惨的生活。他和一位富商的奢侈生活相对比，反映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张籍。小朋友们，再来和我一起读两遍。野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斛，船中羊犬常食肉。野老歌，作者张籍。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穗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忽而登山收向石。西江古客诸百斛，船中羊犬常食肉。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位贫寒的农家老翁居住在山上，他在那里开垦了三四亩的田地种粮食，但收获的粮食很少，可官府的税却很多，一年到头根本吃不饱。而那些被官府收走的粮食都送到了仓库里，可里面的粮食多得吃都吃不完，放在那里最后都腐烂成土。一年到头家里除了耕地除草的农具之外什么都没有，有的时候实在太饿了，就叫上儿子一起去山上采些橡子来充饥。西江有位富商很有钱，他的珠宝多得用大斗来装都装不完，就连他船上养的狗都是一直用肉来喂养。

0: 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2: 毒品，快走开。
3: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4: 免费的，尝一尝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4: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2: 我不要，我不要。
5: 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6: 我的隐私权。

0: 出来。
1: 没有经过同意就翻看别人的日记，还要把内容告诉其他人，你这是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快把日记本收起来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0: 我的日记和信件谁都不能随便看，我有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不侵犯。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我想给大家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你是不是非常担心孩子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影响学习，或者说怕累到孩子呢？今天呢，就和您谈一谈关于孩子做家务的事儿。做家务应当是家长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让孩子协助做家务事，可以发展身体和心理上的技能，包括训练他的观察力、理解力、应变能力及体能。孩子每学会一项新的任务，他的能力和自信心便会向前迈进一步，孩子也会有参与感、成就感和荣誉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对家庭有份责任心和归属感，协助他独立自主。以往的观念认为，做家务事是女人的事，尤其是母亲的事，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扭曲了两性关系本来的面貌。现在呢，一些父母亲认为，只要孩子全心全力地用功读书，不必要分担家务，幼小孩子的帮忙会令父母感到碍手碍脚，越帮越忙。其实学做家务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而言是一种很有经验的价值。父母要求孩子分担家务事，除了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与成就感之外，也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现在的孩子虽然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但是让他们帮助大人做家务事儿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他们会从中受益匪浅。让孩子帮忙做家务，最好做那些需要动手指的细活，比如摘豆角、扒葱，或者需要手眼协调的事情，比如挑豆子等。这样，孩子的动手能力、手眼协调能力都会得到锻炼。让孩子帮忙摘种花草，则除了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之外，还会让孩子学到很多的生物知识，并培养孩子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总之，让孩子帮忙做一些家务，除了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使其通过动手刺激大脑，对头脑的发育很有好处。不过，在教孩子做家务的时候，家长要有耐心，并且不厌其烦。虽然孩子热心参与，可能是越帮越忙，比如洗菜、洗水果，会溅得到处都是水。家长必须容忍这些混乱，并将每件事情分解成小步骤来教孩子。此外，不要教孩子做一些他能力不及的事情，比如教一个3岁的孩子收拾自己凌乱的房间，会使他非常的茫然，不知从何做起。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家长要陪着他，

一面指导，一面监督。上了轨道之后，才可以渐渐地放手，让孩子独立完成。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小孩子也不例外。家长又经常请孩子帮忙拿些小东西过来，比如可以对孩子说：宝贝，妈妈今天给你买了本图书，不记得放哪里了，帮妈妈找一找好不好呀？这时候呀，孩子会非常乐意地扭着小屁股满世界地找图书。当然了，家长会一边指导孩子，当他找到之后进行表扬，真是妈妈的好孩子。除此之外，在吃水果的时候，家长可以让孩子自己从果篮里来拿，玩完的玩具让孩子自己收拾。在此以后，家长要说的就是你真棒，是个好宝宝。当然，做家务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引导的技巧和原则。第一，把握时机，孩子都有强烈的好奇心，看见家长扫地、擦桌子、拖地板，也会照样画葫芦。把握时机，训练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事，耐心地告诉他正确的方法，并且陪他一起做完。第二，是年龄交托家务事，比如说孩子3岁前，可以让他收拾玩具，奠定日后做家务事的基础。3、4岁的时候呢，比如说开饭前帮忙排桌子、分筷子，而后呢，可以叫他帮忙擦桌子。因为这些事儿啊，对孩子而言都是有趣的小游戏。但是呢，父母要小心，不要让孩子碰触刀、剪子等锐利的物品，或者说燃气炉上的热汤，大火炒菜的时候不要让孩子靠近。第三，是能力定目标。家长要根据孩子的能力设定适当的目标，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更可培养孩子自信心与成就感。第四，肯定他的努力，参与家务事可以让他感到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增加对家庭的归属感，并且从做家务事当中培养责任感以及积极的人格。看来呀，让孩子做家务有这么多的好事儿呢。其实孩子呀，也可以从做家务当中找到满足和树立自信，所以经常要对孩子说：宝贝，你能帮帮我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既是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我县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作为保障区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民生工程，绕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长17.03千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防洪体系，有效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农田安全。为强化施工安全，项目方结合水利工程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施工环节操作规范，加强施工设备全流程管控，严禁施工设备带病作业。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抛石挤淤和筑堤土料储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堤防加高培厚施工。项目经理刘猛：
1: 我们每天都对工人进行那个安全培训，现场有安全员，工人施工时候必须安全帽、防光马甲必须戴，确保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
0: 在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力争5月份顺利投用，从容应对618电商大促考验。为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施工方聚焦高空作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三大重点领域，严格执行高空作业安全规范，要求作业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严禁违规操作。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开展安全指导，督促企业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立夏过后，气温渐升，降水增多，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我县正式进入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阶段。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县聚焦水利工程、快递物流、危化品储存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全覆盖、零容忍、重时效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过程中，采取现场检查加台账核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施工现场班前会、安全知识专栏、应急演练、线上科普、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夏季安全生产知识、应急处置技能培训，重点讲解高温防暑、防汛防防滑、用电防火等安全常识，切实提升施工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排查隐患、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安全管控与项目建设、企业生产深度融合，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各类重点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以各村为主阵地，凝聚群众力量，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在三家子村，整洁的村道、醒目的新风标语，处处彰显文明新气象。 针对风俗陋习的突出问题，村里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庭院议事会等，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修订完善接地气可落地的村规民约，进一步明确红白事的办理标准、礼金上限、宴席规格等规定，让乡风治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杨卷子镇三家子村党支部副书记裴小亮：
2: 我们将持续细化管理举措，常态化开展乡风文明引导工作，带动村民治解遵守文明准则。
0: 羊圈子社区着力建强红白理事会、新风劝导队，吸纳社区老党员、乡贤、网格员等加入自治队伍，志愿者全程指导婚丧嫁娶事宜，用乡土语言宣讲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的危害，普及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理念，潜移默化地转变居民观念，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羊圈子镇羊圈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梁策：
3: 倡导后仰薄葬、婚事新办、邻里互助的文明理念，后续我们也将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持续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气。
0: 移风易俗事关民生福祉，是赋能乡村治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一直以来，羊圈子镇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充分依托村级自治组织力量，持续规范红白事办理流程，从严整治宴席铺张、人情攀比等歪风陋习，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轻人情经济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陈规陋习劝导等主题活动，引导村民逐步转变陈旧思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消费观与生活观。如今，文明新风已在羊圈子镇落地生根，乡间村落里邻里之间的攀比之风日渐消散，互助温情愈发浓厚，铺张浪费现象明显减少，勤俭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这份简单质朴的文明新风，不仅减轻了村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更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乡邻关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记者张宁报道，东郭街道尹屯村立足资源，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成立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走进东郭街道尹屯村南国北移项目种植示范区，合作社社员正在这里书写把南方榛果搬进北方家的奋斗篇章。2023年9月，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尹屯村成立，踏上了南国北移的探索之路。南方水果好吃，但北方低温光照不足，想种活种好难。合作社社长乔玉杰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初期，缺乏成熟的北方种植技术，农户对新品种接受度低，资金和场地有限，但大家没有退缩，大家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反复试验，最终在温室大棚里模拟了南方气候环境，实现了为热带水果打造北方新家这一目标。
4: 咱这不是试验阶段刚成功吗？就下一步我估计能是在共同来种植的时候能多一点社员，他们也有种，现在有种葡萄的，还有种西瓜的，下一步呢准备咱们共同种植这个几样水果树，桑葚、火龙果和这个番石榴，就把这个周边的村民都吸引过来吧，加入咱们合作社，大家一起共同致富吧。
0: 为破解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难题，合作社秉持自愿入社、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多渠道吸纳当地农户加入合作社。作为村里扎根种养一线的实干农户，赵志国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选择加入。今年他秉持合作社多元布局、稳收增收的理念，引进绍兴九号葡萄优质新品种，潜心学习葡萄栽培、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全套核心技术。同时他保留阳光玫瑰、豇豆等销路稳定的品类，通过错峰种植、分批上市，一步步拓宽自家的致富路。
5: 像我们这个社长啊，平时没事啊总打听来看看，哎，带领这个社员呢，搞一些南国北移了很多的新技术哈，新品种，引进的新品种。
0: 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不仅有农户深耕细作的坚守，更有带头人敢闯敢试的引领。合作社社长乔玉杰坚守助农增收的初心使命，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路径。经过多方调研与实地学习，

0: 他大胆引进辽宁荣山羊、鸵鸟、儿苗等特色养殖项目，填补了当地特种养殖的空白。
1: 一只鸵鸟一年能下40-50个蛋，一个蛋卖150。鸵鸟和儿苗这荣山羊这三样，值得推荐，值得让大伙来共同养殖。
0: 从特色种植的精耕细作到特种养殖的创新突破，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实干为笔，以汗水为墨，在乡土大地上绘就了百姓增收的美好画卷，让多元化特色产业在隐屯村蓬勃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2025年，该合作社荣获盘锦市先进集体称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总有个体面。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再重复住马路，我们在马路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帜，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二五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余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30-40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就是王源。你看王源没看见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可看见王源了。
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昌更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昌更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昌更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昌刚在暗中一看，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昌更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昌更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昌更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啪！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蹦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昌更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昌更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100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15里，因为山路崎岖他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
老头这

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宇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宇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还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平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事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100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杀！”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族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个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啊。一般的刀剑碰声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
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波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波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抹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颜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

0: 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不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和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儿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逐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余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
1: 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0: 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

0: 将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源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余文长庚跟王源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武渊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武渊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阎的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阎的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只吓得是亡魂皆冒。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阎的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的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的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关节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

部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有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绑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一百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
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儿。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啊，先见着师傅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唉声叹气：“查散了，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在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3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的3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掉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
我实在没有办法。

0: 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堂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到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听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入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呐，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呐！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截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三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 哦，这叫杨维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维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筝，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狱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一瞅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刺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

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啊，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谢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儿，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嘛，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珍。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二十有四。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髻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了，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来！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个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而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山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阎王寨，舍死忘生。

0: 浴血奉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撒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呀，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儿，那铜牌上啊都有妃子的名儿。仁宗乐呵呵地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淑妃，第8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 有时候

哎，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娴，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他远嫁，将来呀，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儿也太漂亮了，画的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嘿，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要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华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她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华宫。那宁总管高呼：“翠华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工兵出来接驾，
时值

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为前为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的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呐，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大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

0: 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丞相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狠。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太极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户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华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呐。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1: 烦了，这可烦了，
0: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 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个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哦，蒋平，你有何话说？
1: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啊。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
0: 再这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作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啊，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呀、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儿发表议论，退了下去。
1: 待会谁来？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
1: 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
0: 好啊，动刑！”嘿，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咔吱。

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嘿，咳咳咳咳咳！我这掌型的累得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哎，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得得得，收，使劲儿，哎，使劲夹呀！哎，看这这这这，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蒋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呐，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锭金，什么马后一锭银，铁齿排擂，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托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烙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哗啦啦啦！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闯上六七十人来。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的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义是爱虎、玉面珠、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邢如龙、邢如虎、圣手秀是方圆、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员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西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的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人家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到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
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

0: 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们人成小母鸡。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那你说怎么办？你怎么办呢？领伙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1: 胡说，这叫造反！
0: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1: 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健康这件事儿，其实它都写在了我们的脸上。有一句话呢这么说哈，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全都写在了脸上。那不仅如此，一个人是不是健康的，能否长寿，其实也能够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望闻问切嘛，那么其中望诊就是通过患者的神情、面部的颜色还有舌相的来判断一些病情的状况。如果说我们脸上出现了这几个迹象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代表了您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抬头纹多了，这就有可能啊，是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更大了。有人说了，说皱纹呢是岁月的礼物，但是它其实也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健康的警讯了。在2018年欧洲心脏学会年度会议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抬头纹多的人比同龄人更有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呢，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呢，追踪了3221名志愿者的身体状况，然后把这些不同的年龄组的志愿者呢，进行了一个皮肤分级的评分，0分呢就表示是没有抬头纹的，3分呢就表示有很多很深的纹路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1分的人群呢，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0分的人群略高一点，但是2分、3分的人群呢，死亡的风险就是0分人群的10倍了。跟同龄人相比，抬头纹越深，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概率就会越高的。换一句话说哈，抬头纹呢就是致命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那么研究人员呢也推断了，这可能呢是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斑块的积聚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和氧化应激的变化是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这种变化呢就似乎啊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当中呢起到了作用。此外呢，前额的血管是很小的，它们很可能呢对于斑块的形成是更敏感的，这就意味着皱纹很有可能是血管老化的早期的迹象之一。而第二种呢就叫睑黄瘤，它呢是心血管病的信号。睑黄瘤呢是由于脂质沉积在眼睑部位而引起的皮肤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的斑块，大多呢是发生在眼睑上的。起初的时候呢像米粒儿那么大小，微微的高出皮肤，跟正常的皮肤呢是截然分开的，边界呢是不规则的。睑黄瘤呢是代谢障碍性皮肤病，同时呢这也是血脂偏高的一种表现。北京协和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已经刊文表示过哈，说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沉积引起的黄瘤，在腋窝、腹股沟、躯干和小腿上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都有可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黄瘤，有的呢是单独分散开的，有的是密集的。眼睑内侧、肘部、跟腱和脚踝等等啊也都是多发部位。当皮肤表面出现了黄瘤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血脂已经出现了异常了。另外呢，睑黄瘤啊，大多是发生在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身上，那其实这个就是高血脂的一种表现了。而长期高血脂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冠心病的。研究发现了，有睑黄瘤的人呢，是缺血性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和其他的人相比，发生的心肌梗死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呢，也是明显增加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耳垂折痕的问题了，它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了。对于心脏或者说心血管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长期的缺氧会导致结缔组织的萎缩，那么其中呢耳垂的表现是最明显的，会出现了由下往上的这种倾斜的折痕，称为了耳垂折痕。在2014年的时候呢，哥本哈根心脏研究公布了在普通人群当中最大规模的前瞻性的这种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了耳垂褶皱呢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心肌梗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我们的双侧耳垂呢出现了明显的折痕哈，这个至少要占总耳垂长度的1/3以上。那么患有冠心病、还有脑梗死以及血管纤维疾病的人呢，可能性要比正常人要更高一些。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面相显老的，他们的心脏疾病的风险更高了。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长得就

较着急啊，30岁的年纪呢就长出了50岁的成熟了。其实长相显老，它也是提示存在了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么研究发现了，人们出现了3到4种面部老化的迹象，比如说像是眼睑周围的沉积脂肪啊、发际线后退啊、秃顶啊和耳垂折痕等等。跟同龄人面相看起来比较年轻的相比，随后35年跟踪调查显示，他们的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呢就增加了57%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5个问题，就是秃顶的问题，面临心脏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果然呢，岁月不是一把杀猪刀哈，就得是一把剃头刀。那么如果说是秃顶的男士呢，心脏病发病的风险呢就会更高一点了。有这样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失去了大多数头发的男性患上了心脏病的可能性会增加32%。如果说秃顶发生在60岁之前呢，风险就会上升到44%。而这样的研究呢还发现了，跟没有脱发的人相比，额头和头顶同时有脱发的人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呢就升高了69%。如果仅仅是额头脱发的话，患病风险呢大概是22%左右。我们国家呢也有研究发现了，中年男性秃顶的人呢有较多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比如说呢像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等。那么第6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嘴唇发紫，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内脏疾病。俗话说得好嘛，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嘴唇发紫的话，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嘴唇发紫呢，学名叫做紫绀，它呢其实就是血液里面的氧饱和度下降所导致的。心力衰竭和心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会出现紫绀样的损害。那么肺部出现了问题，同样会引起氧的饱和度的下降，嘴唇发紫。而有一些紫绀呢是属于那种一过性的，当然如果是常年的嘴唇发紫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内脏有一些疾病了。第7个问题呢，就是鼻侧沟纹不对称啊，或者是脑梗的信号。突然之间呢出现了双侧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通常呢是一个脑梗的征兆了。有的时候啊是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普通人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呢通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而第8个问题呢，就是角膜老年环，它呢会存在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有一些老年人的眼球的角膜边缘呢有一部分灰白色的或者是白色的浑浊环哈、大概呢是1到2毫米，医学上呢就称为了角膜老年环。有研究发现了，出现了老年环的患者呢几乎呢都是有程度不同的动脉硬化的，患有了动脉硬化症的老年人绝大多数也都会出现老年环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

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1/4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是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提醒大家挺胸提臀，减少对于腰间盘的压迫，减轻腰部的负担。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谁更有活力。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一类的健康资讯，就是健康的人呢，肺功能也可能会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像气短呢、慢性咳嗽，都是需要警惕的。

那我们都知道啊，拥有一颗强大的肺呢，对于抵御病毒来说呢是尤其重要的。而肺功能呢，成为了很多人重点关注的一个健康的指标。而其实哈，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肺功能也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的。但是因为呢，肺泡受损是很难容易发觉的，所以说即便出了问题之后呢，也仍然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解读肺功能健康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并且呢，提醒了一些高危人群应该尽早的去检查。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聊一聊肺吧。肺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呼吸器官嘛。那么肺泡呢，是进行了气体交换的场所。正常的成年人呢，每侧的肺哈都是有数亿个肺泡的。但是在那种静息的状态或者说非剧烈活动的时候呢，一般只有部分的肺泡来进行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肺部受损了，部分的肺泡丧失了功能，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受损。但是只要残余的肺泡还能够去维持我们机体的需要，机体就不会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肺功能明明已经异常了，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症状的原因。那么肺功能异常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呀，比如说像空气污染、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良以及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呢，都是有可能会造成的。像是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那么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概有2/3的患者呢，都会出现了慢性咳嗽、咳痰、气短，那么其他的患者呢，在发病早期都是静悄悄的。小秘密，小秘密。另外呢，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呢，就是肺部扩张受限引起的这种肺活量下降了。如果说患者呢仅仅是那种轻度的，它不存在临床的症状，而且呢也没有基础性的疾病，还有影像报告呢也是正常的，可能就是平时的运动量太少了，去造成那种肺活量的轻度减低。另外一种呢，就是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它是前两者的一个混合，那么经常预示着病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单纯小气道功能障碍，经常是气管炎、哮喘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气道疾病的表现。那么早期发现了小气道病变呢，对于延缓疾病的进展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肺功能检查呢，就是指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去检测我们肺的气体交换的功能。目前呢，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呼吸系统的生理状态，明确肺功能障碍的这个类型，判断病变损害的程度，评估我们肺的这个功能储备。那么对于肺功能检查的重视不足呢，往往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高漏诊率。同时呢，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也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生活质量。那么提醒啊，以下七类人群需要尽早的去检查我们的肺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的，无论哈您是否吸烟或者说有没有呼吸道症状的人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了，包括有吸烟史已经戒烟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有着明确肺部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呢，像慢性的支气管炎、慢阻肺、哮喘、肺部肿瘤、肺间质性疾病等等。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咳嗽、气促还有咳痰的人群。而第五类呢，就是长期暴露在有粉尘和烟雾环境当中的人群。第六类呢，就是准备接受外科手术，特别是胸部手术的人群。而第七类呢，就是家族当中存在了哮喘患者、囊性纤维化患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而通常来说呢，肺功能的检查过程是很简单的，它就像是体检的时候呢，测肺活量啊，用夹子呢来夹住我们的鼻子，再用嘴巴呢对着肺功能仪器来进行呼气和吸气，并且呢按照医生的口令来做不同力度和速度的呼吸动作。那么仪器呢会自己记录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并且得出我们肺部的一个功能的报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可以采用呼吸困难量表来简单的去自测。如果是有二级以上的呼吸困难的话，那么就证明哈，我们很有可能会存在了肺功能受损。零级是什么呢？就是仅仅哈在费力运动的时候会出现了呼吸困难。那么一级呢，就是在平地快走或者步行爬小坡的时候呢出现了气短。那么二级呢，就是由于气短，我们在平地行走的时候呢会比同龄人更慢，或者说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第三级呢，就是在平地行走100米左右，或者说数分钟之后呢，我们需要停下来喘息。而第四级呢，就是因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导致不能够离开家的，穿脱衣服的时候呢，会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

那么同时呢，还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来初步的去自测肺功能的好坏。第一个呢，就是吹蜡烛，点燃一根火柴，我们尽力的去吹，如果说距离嘴15厘米呢吹不灭，就提示着说我们的肺功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爬楼梯，用不紧不慢的速度，我们一口气上3楼，不感到明显的这种气急或者说胸闷，那么就提示着心肺功能是良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憋气，我们深吸气之后呢，然后憋气，能够憋气长达30秒钟，就表示我们的心肺功能很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小运动量的实验了，原地跑一会儿步，让我们的脉搏呢可以增快到每分钟100到120次，之后呢停止活动，如果说能够在5-6分钟之内恢复正常的话，那么也能够证明您的心肺功能是正常的。而我们一旦肺功能出现了异常的话，它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功能，还有可能让我们的其他器官呢出现了供氧不足。生活当中呢，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肺功能的。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及时戒烟。肺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吸烟了。烟草当中含有了上千种的有毒物质，它会导致免疫和呼吸机能下降。那么吸烟呢，是慢阻肺的一个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戒烟的话呢，及时的去接受那种规范的治疗，那么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运动了。慢跑、徒步，还有羽毛球、太极拳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呢，都是有益处的。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改善我们的膈肌功能等等。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的肺功能呢，破坏掉了，它会限制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呢，来进行合理的运动。那么日常呢，还可以勤练一些伸展的运动啊，深呼吸啊，包括锻炼呼吸肌肉等等。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呼吸训练法了。第一个呢是腹式呼吸哈，也就是膈肌呼吸。首先呢，我们是站立的，然后腹肌放松，左右手呢分别在腹部和胸前，全身的肌肉呢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静息呼吸，呼气的时候呢，用口缓慢的呼出，同时呢收缩我们腹部的肌肉，让我们的腹内压呢增加膈肌松弛，增加肺泡的通气量。然后呢，在吸气的时候，用鼻子缓慢的吸入，用力来挺我们的腹部哈，胸部是不动的。每分钟呢呼气7到8次，每次5到10分钟，每天呢2到3次来练习。记住，一定是全身放松的状态哈，吸骨呼瘪，细呼深吸，不要用力。熟练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去增加次数和时间。而还有一个呀，就是吹笛一样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口呼吸。那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内陷，胸部前倾，口唇呢是缩拢的，就好像是我们吹口哨的时候一样，持续的缓慢呼气，同时呢收缩我们的腹部。吸气和呼气之间的比例呢大概是1:2或者说1:3，深吸慢呼，每分钟呢大概是7到8次，每次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每天锻炼2次就可以了。而我们缩唇的程度和呼气的流量呢都是可以自己来调整的，以距离口唇15到20厘米处的蜡烛火焰，随气流倾斜又不熄灭为宜。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定期体检，这非常重要。对于那些肺功能检查的间隔时间的不同的人群，其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比方说呢，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哈，就是每年常规体检一次。那么存在了其他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需要增加检查的次数。而第三点呢，就是初次诊断哮喘或者说慢阻肺的人群，我们建议大家每个月复查，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呢，可以每2到3个月做一次评估。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熬夜之后呢，耳朵会有那种嗡嗡的响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疲劳过度或者说有过重的精神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耳鸣的。那么据调查呢，有三成的人还是有过类似的体验的。当我们的身体特别疲乏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耳鸣的这种情况。不过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会持续太久的，通常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过度疲劳引起的耳鸣呢，咱们就尽量多休息，少熬夜。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调节我们的压力，去舒缓焦虑。那么除此之外呢，为了避免加重耳鸣，就不要摄入过多的盐了，也不要呢用咖啡来提神。一般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或者说压力有所缓解的时候，耳鸣的情况是会得到改善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咱们一定要当心，也就是耳鸣持续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或者说反复的出现了耳鸣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呢到专科医院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尤其呢是当我们感觉到有耳鸣，一侧耳朵的听力呢是远远不如呢没有耳鸣的一侧的耳朵，或者说双侧的耳朵呢都是有那种持续的耳鸣的，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晨起锻炼的问题哈。有一些如果您不注意的话，那么当心健身不成反伤身。其实呢，我们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早上起床呢，到公园到附近去散散步，打打太极，跳跳广场舞，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呢，是有益于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它也能够去达到强身健体的这种效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冬天清晨的气温呢是偏低的，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是加强的，造成了血压的波动，引起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患有了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老人呢是更需要注意的。因此呢，我们早上呢最好选择在太阳出生之后，并且注意保暖，以免受凉。另外呢，提醒大家晨练呢还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空腹锻炼，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去晨练，最好呢先吃一个早餐，小杯的温开水。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呢，如果说不进食，咱们就要去进行锻炼的话，肚子里面是小杯的温开水。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呢，如果说不进食，咱们就要去进行锻炼的话，肚子里面是空空的，热量不足，再加上体力的消耗，是很容易会引起低血糖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热身。晨起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苏醒，灵活性和协调性不佳，不热身咱们就直接开始晨练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了运动损伤，特别是在温度很低的冬天，人体的肌肉的伸展性降低，关节呢是比较僵硬的，我们热身活动做得不到位，就容易造成肌肉拉伤和关节扭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建议大家呢，我们在运动之前哈，热身活动呢最好达到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散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等等。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做到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就是走路像采棉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提醒大家，一旦咱们出现了走路像采棉花的这种症状的话，就要小心我们的颈椎病变了。颈椎呢是脊柱各段当中活动量最大的，活动频率也是最高的，体积最小的节段，因为不断的承受了各种负荷，容易出现了在劳损啊和外伤呢而逐渐蜕变，以及椎间盘周围呢是更明显的。而多节段脊髓型合并的颈椎管狭窄呢，早期大多就是以下肢无力、拖步和双腿发紧以及抬步沉重感等等开始的，而渐渐的呢会出现了足踏棉花、抬步打飘、跛行、容易跌倒、足尖的不能离地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按摩。然而呢，推拿按摩是只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颈部的不适的，而我们颈椎间盘的损伤呢，却在多次的推拿按摩当中呢，因为手法的错误和用力的不当呢，很有可能是进一步加重的，甚至会造成多个节段的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而且呢，市面上的推拿按摩师呢也是良莠不齐的。如果说病人不到正规的医院去求助的话，不仅呢会耽误了我们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且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病情加重的。让本来可以通过简单方法治疗的疾病变得复杂化，甚至不得不开刀治疗。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说脖子不舒服的话呢，最好咱们先到医院去就诊，不要随便的到按摩店去按摩，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带来的百科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还是继续来聊健康、聊养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调研数字经济发展；
2: 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湖县西峰县调研三农工作；
1: 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
2: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1: 新型农机大显身手，记者感受黑土地跑出的智慧加速度；
2: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最高票价20元。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的园区企业，专题调研数字经济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

0: 机遇，强化应用牵引、场景赋能、生态协同，加快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大力推动数十深度融合，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沈阳国际软件园是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园区，入驻企业1750余家，成功培育4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许昆林深入了解园区运营模式、服务功能和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二期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进展，希望园区立足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成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孵化赋能体系，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引适配项目企业，积极引入创投基金等耐心资本，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生态圈。
0: 随后，许昆林来到园区内的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智能网联导航、车路云一体化以及法库低空经济先行先试项目等产品，了解技术创新、产业研发推广情况，鼓励企业深耕车路空乘多场景融合创新，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他要求沈阳市及相关部门深入挖掘场景资源，加快场景培育开放，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完整链条，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落地，科创企业加速成长。
1: 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是百度集团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的智能 AI 计算基础设施集群。许昆林来到这里，听取算力规模、服务能力等情况汇报，实地了解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布局，希望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资源，提升支撑服务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等相关领域，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开发。在产业园赋能中心，许昆林走进辽宁点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观摩电商平台、无人驾驶、语音训练助手等领域的数据标注演示，仔细询问数据质量和市场应用情况，勉励企业积极研发应用先进标注工具，拓宽数据来源，丰富产品类型，不断发展壮大。他强调，沈阳要高标准建设数据标注基地，吸引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创新团队，因地制宜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0: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动，把握趋势规律，发挥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辽宁建设，促进数实融合，以数强实。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坚持适度超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网络、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集约高效利用。要全链条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效组织和引导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紧密协作，共同推动规模化应用和迭代创新。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建设辽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合规高效流通。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引入生态主导型企业和细分赛道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打造共创共享的数字产业生态。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王立波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图县西峰县调研三农工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扛稳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昌图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大田粮食作物播种已完成85%。许昆林来到老城镇胜利村，实地查看改造提升后的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了解春耕进展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在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许昆林通过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查看农机装备种类、作业效率，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合作社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更好示范带动保护性耕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播种进度，强化播种后田间管理，确保播种质量。要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向单产要增量，向结构要效益，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要积极培育各类服务主体，通过全要素、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1: 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许昆林详细了解秸秆还田、有机肥还田等黑土地保护技术研究成果，仔细询问地力保育、单产提升效果。得知研究团队已在当地建设80个农技推广小院，他给予充分肯定，鼓励试验站深入研究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扩大示范辐射范围。他指出，铁岭全域千万亩耕地都在东北黑土区内，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地制宜、用养结合、综合施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建设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生态良好、设施配套、产能稳定的黑土地保护示范区，筑牢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根基。
0: 西峰县被誉为中国鹿乡，许昆林来到中国西峰梅花鹿种源文化园，查看智慧鹿业平台，了解养殖规模和产品开发等情况，希望西峰县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深挖鹿业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在西峰县成平满族乡成平村榛子种植基地，许昆林实地查看榛子树长势，与技术人员、种植户深入交流，强调要擦亮中国平榛原产地的金字招牌，加快推动榛子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转变。他还走进成平满族乡便民服务大厅，与当地干部和群众交流，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许昆林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铁岭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元产业生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高附加值，扩大产业规模，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1: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西峰县社会福利中心，仔细查看设施环境，了解服务项目和运营模式，看望养员，关切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工作人员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安心舒心。他强调，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挥公办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作用，强化对失能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积极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多元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机构要落实落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责任，加强日常管理和业务培训，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省领导赵成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挖掘潜在优势，精准培育接续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催生新模式，塑造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1: 海州露天矿曾是亚洲

0: 中国大陆最大机械化露天矿，避坑后一度成为城市商巴，近年来通过生态修复实现旧矿换新岩，成为亮丽的生态名片。 王新伟来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走上观景平台，远眺矿区，查看治理成效。他指出，资源型城市因矿而生，因能而兴，做好露天矿坑综合治理和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是转型发展的一道必答题。要牢牢守住地质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底线，坚持系统施治，充分利用矿坑独特地形地貌和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新能源开发，固废综合利用，低空经济、工业文旅、科普教育、影视拍摄等新业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交出从矿结成衰迈向矿绿成兴的复兴答卷。
1: 复新发电公司四期二乘35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是国家电投复新风电储热融合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现场，王新伟叮嘱相关方面要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要统筹节能降耗、供热挖潜和深度调峰能力建设， 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随后，他来到新丘区长营自镇金家洼子村，随机走进村民家中，查看清洁取暖设备，询问使用情况。他指出，清洁取暖是资源型城市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要建立清洁取暖设备日常巡检、故障抢修、冬季值守、冬病夏治全链条运维体系，强化技术迭代和降本增效，确保农户用得起、用得好、愿意用，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在彰武县兴隆山镇花家村，王新伟对当地在沙化耕地探索麦豆两茬轮种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健全高标准农田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建成一片管好一片、增效一片。 要坚持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沙地治理，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做优品质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更好实现生态改善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在复新力进北方机械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数控机床组装车间、超大机车加工间， 希望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市场机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制改数转，在核心赛道上持续深耕，带动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产业生态圈。在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拼的不是资源存量，而是产业增量。
2: 要严格落实硅砂资源保护性开发要求，确保合规生产、守牢安全底线，推进高附加值深加工与固废循环化利用，点砂成金变废为宝，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产业发展动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百度在国内布局的第五家智能云子公司，目前已经与我省形成多项实质性合作，提供算力与大模型支撑，同时也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实深度融合。刚刚回到沈阳，百度智能云东北区域总经理郭志勇便约上了项目的两家合作单位，第一时间分享他去南方开会的经验。
3: AI加游戏加场景这样的赋能，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这种走在前列的这些省份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真的需要一起去打磨，找到适应辽宁的落地的一个方式吧。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童晓波。
4: 我可以对接我们目前现有的各类基金，投项目进行对接，共同在园区内设立一个基金。
0: 从2023年，百度与沈阳市皇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到去年7月，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一期正式开园。

0: 肥。
1: 我们将持续征集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在算力方面的需求，组织百度智能云与这些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和园区一道搭建工业领域的算力设施，为广大的企业和园区提供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的算力服务，打造更多典型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
2: 眼下正值春耕的关键期，在我省广袤乡村，大量新型智慧农机大显身手，让播种效率大幅提升。全省投入北斗导航智能农机超20000台套，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自走式高速插秧机等装备广泛应用，作业效率普遍提升50%以上，人工成本降低30%以上。本台记者张欣然在铁岭市昌图县的春耕现场见到了一台新型精播机。
3: 在我身后这台机器就是价值500000的高速精播机，这也是这台机器第一次投入使用。别看它是一个大块头，但是它对株距的控制可以达到厘米级。
2: 昌图县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
4: 株距啊特别均匀，它们越均匀，整个作物它吸收的光和水分是一致的。如果给这个两个种子放到一起，它会争养分和争光和作用的。
5: 李中华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台农机虽然贵，但它一天就能播500亩地，绝对物有所值。
4: 我们传统的播到90，它能播到99，一亩地就能多到400到500株苗。每一年呢，这台机大约能播到10000亩左右，我们就能多收入100万左右，说一年就能回来设备成本。
5: 目前我省有超过1000万亩采用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的黑土地，这些专门设计的免耕播种机就派上了大用场。他们以更高的作业效率、更精准的播种精度，为黑土地保护和亩产量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研究员董志：
6: 一次完成这个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作业，就一次性就完成了。这免耕播种机的动土率是10%，你普通播种机的动土率呢，可能50%以上，或是100%。再说动土越少，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土壤，保证这个土壤的伤情。
2: 本台记者韩冰、宜天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全省就业实现平稳开局总体情况。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7: 全省的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6.9%，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3万人，较同期提高了6.6%。
2: 年初以来，我省持续擦亮春暖辽沈就业品牌，紧扣辽宁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全面展开16项就业行动，累计提供岗位76.12万个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孙哲：
8: 我们以春风行动、就业援助季、暖心开局、振兴有你、高校毕业生、留辽来辽就业促进行动接续实施，先后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919场次，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5: 我省通过技能照亮前程、将才助推振兴专项培训行动，加大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领域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年初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34万人次。下一步，我省将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打造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赵子强：
9: 把构建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作为提高培训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实现培训内容与企业产业需求紧密融合。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东北超开赛在即，官方购票通道也正式上线。如何预约抢票？票价是否亲民？一张球票又有多少隐藏福利？记者郭点点带您一探究竟。
11: 坐着
3: 东北潮是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2号吗？
3: 对。嗯，有没有想过去现场看？
0: 肯定要去。中国足球从沈阳走出去的嘛，希望。

0: 让咱们东北入水走出去、
1: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0: 啊，这还没关注，因为没大号呢，没着急。
2: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应该会去，
1: 票价最高不超过20块钱。
2: 哦，好便宜好便宜、确实好便宜、
1: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2: 不太了解。
3: 我是在辽宁上学的湖南人，其实我们湖南的湘票也比较热门的。听说啊，我们东北也有一个东北票，但是不知道怎么买票啊。机会的话是想到现场去看一下球。
4: 想去现场看东北超比赛，您可以选择官方渠道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预约购票，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让每一位热爱足球的你拥有平等观赛的机会。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斗融媒编辑部主任于黎黎，
5: 北斗融媒的东北超频道页既是你购票的这个通道，也是官方的媒体资讯平台，可以买到就是三省一区的所有场次的东北超的门票。我们这个票根就厉害了，吃住行游娱购，你看这景区门票啊，包括酒店的这个打折呀，确实是福利满满，快乐加倍。
4: 再过半个月东北超即将开踢，球票也马上开售。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东北超已经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憋了太久的热血要等着炸场。所以不管您是老铁还是新粉，请准备好您的呐喊，我们5月23号东北超球场见。
6: 本台记者魏尚维、高志远报道。日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话剧《祖传秘方》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这是辽宁省第五届大河之澜演出季的首场大型话剧展演，也由此拉开了该剧全国巡演的序幕。舞台上地道的东北方言，鲜活的市井人物，瞬间把观众拉回918事变后的奉天城。这个讲述医馆与百姓共同守护祖传秘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着东北人的民族气节与关东风情。观众周丽萍：
7: 他们这种朴实的演出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演戏，我也能沉浸在那里边。
4: 祖传秘方是由辽宁人艺本土主创制作，10位主演均为一级演员。这次巡演主创团队对舞台呈现表演细节做了精细化打磨，年轻演员的加入让老剧焕发了新活力。祖传秘方巡演复排导演尤美意：
8: 它像大江东去，也像潺潺流水，这种风格是我们辽艺非常独有的。那老一辈的演员带着我们新一辈的演员，这样做一个传承的交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自2014年首演以来，祖传秘方已经走过国内20余座城市，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今年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海霞：
9: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到石家庄、天津等地进行全国巡演，总计呢是10场，把我们带有这种浓浓的关东演技学派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体会到。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本溪丹东地区及岫岩新滨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全省最低气温，抚顺阜新地区2到4摄氏度，大连锦州地区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5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19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北斗融媒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

0: 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 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It's like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
2: 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
4: 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升骏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
7: 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8: 价值一网捞个小鳊鳊，2个大的一个，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鳊一斤多钱儿，嫩的白鱼好像4斤多钱儿。
9: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
10: 鱼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1: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2: 我装不下了，4号多。
1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
15: 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牟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6: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本台消息，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

0: 队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向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既是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我县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作为保障区起点03千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防洪体系，有效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起点03千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防洪体系，有效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农田安全。为强化施工安全，项目方结合水利工程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施工环节操作规范，加强施工设备全流程管控，严禁施工设备带病作业。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抛石挤淤和筑堤土料储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堤防加高培厚施工。项目经理刘猛：
1: 我们每天都对工人进行那个安全培训，现场有安全员，工人施工的时候必须安全帽、防光马甲必须戴，确保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
0: 在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力争5月份顺利投用，从容应对618电商大促考验。为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施工方聚焦高空作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三大重点领域，严格执行高空作业安全规范，要求作业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严禁违规操作。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开展安全指导，督促企业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立夏过后，气温渐升，降水增多，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我县正式进入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阶段。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县聚焦水利工程、快递物流、危化品储存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全覆盖、零容忍、重时效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过程中，采取现场检查加台账核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施工现场班前会、安全知识专栏、应急演练、线上科普、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夏季安全生产知识、应急处置技能培训，重点讲解高温防暑、防汛防滑、用电防火等安全常识，切实提升施工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排查隐患、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安全管控与项目建设、企业生产深度融合，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各类重点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以各村为主阵地，凝聚群众力量，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0: 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在三家子村，整洁的村道，醒目的新风标语，处处彰显文明新气象。针对风俗陋习的突出问题，村里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庭院议事会等，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修订完善接地气可落地的村规民约，进一步明确红白事的办理标准、礼金上限、宴席规格等规定，让乡风治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杨卷自镇三家子村党支部副书记裴小亮：
1: 我们将持续细化管理举措，常态化开展乡风文明引导工作，带动村民治洁遵守文明准则。
0: 杨卷子社区着力建强红白理事会、新风劝导队，吸纳社区老党员、乡贤、网格员等加入自治队伍，志愿者全程指导婚丧嫁娶事宜，用乡土语言宣讲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的危害，普及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理念，潜移默化地转变居民观念，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杨卷子镇杨卷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梁策：
2: 倡导后仰国葬、婚事新办、邻里互助的文明理念，后续我们也将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持续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气。
0: 移风易俗事关民生福祉，是赋能乡村治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一直以来，杨卷子镇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充分依托村级自治组织力量，持续规范红白事办理流程，从严整治宴席铺张、人情攀比等歪风陋习，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轻人情经济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陈规陋习劝导等主题活动，引导村民逐步转变陈旧思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消费观与生活观。如今，文明新风已在杨卷子镇落地生根，乡间村落里，邻里之间的攀比之风日渐消散，互助温情愈发浓厚，铺张浪费现象明显减少，勤俭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这份简单质朴的文明新风，不仅减轻了村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更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乡邻关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记者张宁报道，东郭街道尹屯村立足资源，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成立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走进东郭街道尹屯村南国北移项目种植示范区，合作社社员正在这里书写把南方真果搬进北方家的奋斗篇章。2023年9月，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尹屯村成立，踏上了南国北移的探索之路。南方水果好吃，但北方低温光照不足，想种活种好难。合作社社长乔玉杰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初期，缺乏成熟的北方种植技术，农户对新品种接受度低，资金和场地有限，但大家没有退缩，大家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反复试验，最终在温室大棚里模拟了南方气候环境，实现了为热带水果打造北方新家这一目标。
3: 咱这不是试验阶段刚成功吗？就下一步我估计能是在共同来种植的时候能多一点社员，他们也有种，现在有种葡萄的，还有种西瓜的，下一步呢准备咱们共同种植这个几样水果树，桑葚、火龙果和这个番石榴，就把这个周边的村民都吸引过来吧，加入咱们合作社，大家一起共同致富吧。
0: 为破解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难题，合作社秉持自愿入社、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多渠道吸纳当地农户加入合作社。作为村里扎根种养一线的实干农户，赵志国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选择加入。今年他秉持合作社多元布局、稳收增收的理念，引进绍兴九号葡萄优质新品种，潜心学习葡萄栽培、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全套核心技术。同时他保留阳光玫瑰、豇豆等销路稳定的品类，通过错峰种植、分批上市，一步步拓宽自家的致富路。
4: 像我们这个社长啊，平时没事啊总打听来看看，哎，带领这个社员呢，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大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人义值千金呐、啊。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今天听我说话这个劲儿就是很开心哈，为啥呢？早上来的时候太顺了，老铁666。我头一次上班就花了13分钟的时间呢，为啥哈？你别管车多不多，反正就是一路绿灯，路上的8个红绿灯全都是绿的，第9个赶上个红的，咱右转弯，就这么顺。我跟你说，当时一念之差，当我通过2个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应该有这个意识，把剩下的7个全拍下来。现在只是口说无凭了。我也希望把今天的顺利分享给大家啊、哦，朋友们，走走咱今天直播间的红毯，感觉肯定不一般呐、啊。Ladies and gentlemen， 看到没有？见着好事咱就跟大家分享。各位想不想蹭蹭我今天的流量？抓紧时间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分你搜索"开心赵大旺"，哎，稍后小曲儿开响的时候，你走上红毯，这种感觉白蕊之棒。来来首棒棒棒。率先走上红毯的是漫步啊，还有谁？小点心和仲夏夜之未央紧随其后，欢迎燕儿、烧锅炉的小太阳、西伯利亚狼啊、绿鲤鱼、红鲤鱼、驴、双子座、执手听花开，欢迎盘锦德哥、九胜搏击俱乐部、雪狼老大爷来到了直播间呢，欢迎你们。欢迎小点心和青春之帆，德哥王立晴，酸甜苦辣紧随其后。欢迎徐丹姐，川味菜馆临海景天店。欢迎海燕儿，小贾同学。哎呦，今天走红毯的可真是，你们都是为了蹭这热度来的哈、哦。迷惑小时期已经来到红毯上，爱上发型烫染店。坏坏小易。欢迎赵妖精啊，晚霞81127，别来无恙，带上公司的二丫九乐同学，今天都上学了哈。欢迎茶壶经理，星途汽车修配厂，永结同心，无忧绿089，文龙兄的，极品科大侠云中鹤大侠联袂出场，你俩不决战紫禁之巅了？欢迎李女士，这热度卡就上来了。小春女士来到直播间，99今天上学了，今天是不是？感谢各位支持，欢迎仪式到此告一段落。太疯狂了，这小曲儿。

天呢，孩子们上学了，家长们是欢天喜地。嗯，不亚于之前呢，这个寒假结束那一天，哥哥说：“哎呀妈，这小音乐一路小跑走红毯呢。”哎，茶壶经理说：“刚才有混响，那是我把混响开开了，就唱歌的小混响。”孩子上学了，家长们真开心。小春女士道出了家长们的心声啊。来吧，孩子们，啊，这个上学之前咱也得长长学问。我这个课和老师那个课不一样，咱这个课就好接受，然后还方便记忆。这个呢，其实不管大人小孩啊。你对这个词儿你肯定你听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今天咱就说说墙头草啊。墙头草就那种立场不是很坚定的人，看谁要赢了就站队谁的人。你是不是顺嘴就秃噜一句墙头草随风倒？

呀妈，就打咱记事儿那时候哈，就是墙头草的仨字，实打实的贬义词，专门就怼那些一点主见都没有、一点骨气都没有、见风使舵啊，顶风打旗，顺风操屁，这样的人就会被扣上这种帽子，多多少少这得侮辱人呗，就骂人呗，对不对？但今天呢，咱就给大家普及这个冷知识，哎，你就天天用来怼人这个词儿，在古代那是形容诗人的，一开始呢连贬义都算不上，那是文坛上的事儿，而且唐宋时期的事儿，那是中国诗词的黄金时代。但这诗坛呢，当时也像时装界差不太多啊，有流行风向。这变的呢，就跟现在网红热点变的似的啊。今天是田园山水派，这是顶流啊，全天下的诗人都扎堆了，都写田园风光。哎，过两天边塞诗火了，大伙又一窝蜂大漠孤烟直。到了宋朝的时候呢，一会儿流行白居易的浅白通俗，一会儿又追捧李商隐的华丽辞藻，那真是风气换得比翻书都快。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批跟风型的诗人，这些诗人呢没有固定的风格和主张，只要文坛流行什么他们就写什么，风往哪边吹，哎，这笔呢就往哪边倒。所以当时的文坛前辈老太斗们就用墙头草形容这种诗人，就说他们的创作风格呀就像墙头上的草，文坛上的风往哪儿刮他们呢就往哪儿倒。但这个呢你不能说人坏，你只能说人家赶潮流。顶大天就是吐槽一句，说你们这帮人啊，你就跟风蹭热点啊。今天啊忘开个车，嗖嗖的啊，路上遇到的都是绿灯，完了你们呢，你们就过来你也蹭蹭这个流量和今天啊忘的幸运。这不平时不来今天都来了。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啊。就说这些诗人呢、没有个人风格，你放到现在呢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就一句调侃，跟骂人话一点毛一点关系都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慢慢慢慢的从这个文坛传出来之后啊，逐渐的呢在民间那就变了味了，发酵了。我说高手在民间吗？你什么词儿你放到咱们这儿都能玩出新的花样。这老百姓他就觉得什么呢？就觉得这个墙头草随风倒啊，哎，这就可以给他形容什么？形容啊，一旦遇到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哎，有一些人呢就改变立场了，甚至什么，甚至这帮人你看还能不顾仁义道德，直接站到了原来自己站队的对立面上去，你看那不就属于叛变了吗？哎，逐渐呢你看他就变成什么，变成文坛上的跟风，就变成好像不是跟风了，这是变节了，这是形容一些人立场随着形势去改变。原来呢是吐槽创作没有主见，现在就成骂人了，你没有风骨啊，见风使舵啊。看哪边好使了你上哪边去，一来二去呢这个词儿就彻底成为了现在咱们比较熟悉的，哎，咱就用作贬义词了。哎，你看刚才李女士也说墙头草两面光。

0: 好像说墙头草挺聪明似的。不对呀、啊，李女士，人家说驴粪球的表面光。希望大家伙儿啊都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啊，越是这样的人呢，其实也越让人看得起。别到时候呢，你看啊、哦，两面派，啊，遇到谁占上风了，你就赶紧站对人家。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不一定先占上风的他就能笑到最后。到时候你看你两边倒，两边不是人，那就成笑话了。看也挺有意思啊，千百年前这是形容文人的，只是创作方面啊没有自己的风格啊，哪个流量现在有了他就跟着去蹭流量去了。时至现在呢就变成咱们怼人的口头禅了。所以说呢朋友们，与其做那个随风倒的墙头草，咱不如扎扎实实的，你把根扎到地下，做一棵常青树。不管风往哪边吹，咱都有自己的主心骨。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感谢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是咱们第二自然段，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啊，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先说条路况，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长征小学西校区这边北边这条街现在行驶缓慢，长征小学东校区北边这个岗已经堵车了。感谢张明月女士。明月道长天天是走这条路线啊，路过长征小学到九化小学送孩子。对不对？人家目标是九化小学，但是呢你看这方便了多少孩子在长征小学上学的家长。对不对？这是一种风格、徐三姐春晚菜馆临海景天店说盘山四季城的路修好了，现在开通了。哎呀，这是一个好消息啊。我就想问一下子，这盘山这块四季城这路修好了，兴隆台人民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三姐家闺女在四季城旁边开店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搁四季城那个门口啊。哎，三姐说的是李贤路啊，感谢三姐。那么接下来咱就开始讲笑话了啊！要新的路况啥的，随时你可以打断我，打断我的话，别给我打断了。说有一天呢，这媳妇让老公做家务啊，当时老公就看着媳妇儿搁旁边看电视，那有点生气。

0: 哎，媳妇儿啊，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不能光看电视，对不？媳妇儿一听啊，仿佛也明白了意思了啊，说那好吧，那真得了呗，你把咱家闺女你背上干活呗。啊，是吗？这也算男女搭配啊。有一天媳妇就问呢，你有多爱我？哎呀妈，这句话一出，老爷们一般就懵了。这老爷们还行哈，马上对答如流，月亮代表我的心。媳妇接着说，
1: 你说这意思就是你这个人阴晴不定呗。
0: 说完之后这回更懵了啊，这咋整啊？哎，媳妇有一天问说，
1: 哎，你说我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0: 完了之后呢，这个啊，这不对，我媳妇说她老公，
1: 哎，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
0: 老公说没有啊。然后媳妇接着说了，
1: 那为什么从你细小的嗓子眼里边能吐出那么多的粗话呢？这嗓子细吗？
0: 三姐说呀，昨天呢有客人跟我们服务员说，说这是别人家菜，这坏肚子了都。我期待后半句啊，师傅后来吃咱家菜肚子就好了。咱别说哈，这川菜这事儿对我来讲的话就非常神奇。我记得有一年就我嗓子坏了哈，老长一段时间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阵我还没办法，请不了假，自己一个人上节目，那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很多人都给我提意见了，都哥你休息休息呗，我们节目听不下去了。哎呀，可下子盼回来了啊，对，可以有人跟我替班了，我这就直接就跑到成都去了，一顿大火锅没惯毛病，嗓子疼咋的？完了晚上啊，真的那嗓子就像啥呢？吃完火锅之后，那也像起火似的。然后一顿小龟苓膏，龟苓膏干他。第二天能说话了，我跟你说，就这么神奇，就这么神奇。当然就能说话了，反正那个说话那嗓音呢也不太招人听。所以有时候吧，就是你身体有些小毛病，你别惯他毛病。以毒攻毒，咔咔的，好使。哎，九胜搏击俱乐部说，突围转盘西向东，繁荣里北边路口现在三车刮碰，这又有路况了啊。感谢张明月女士，这是张明月女士从前方带来的报道，你看没有？突围转盘西向东，繁荣里北边路口。

话说有一个青年去拜见一个禅师，这青年就问了，大师有没有不用劳动就能发财的诀窍啊？这时候大师啊把青年带到了猪圈边，青年当时恍然大悟，大师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些猪偷出去卖了就有钱了对不对？这时候大师说一句，我说你是猪脑子，有这种好事我还能告诉你呀。

所以说，你说那一整的成功学大师搁那舞台上喧喧呼呼的，听懂掌声。告诉您，真挣钱，耐挣钱，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啊？他要知道的话，他能告你呀、啊。

滚到里嫩个。哎，有很多人呢，这个就觉得自己原来创业时候行了来的，都叫自己挺了不起。哎，等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觉着自己到瓶颈了，然后就开始呢研究这种各种班啊、课程啊，就是觉得自己学习力不够，学点东西，哎，找找大师引引道。认为呢，通过学习就能够让自己啊走出这个困境。实际上是什么呀？今天刚才你听完大师这番话，你就明白了。哎，人家有好事呢，你是不会告诉你的。再有，你连这个当都能上，这明压根不是学习的事儿。咱可能之前的发财呀，做的事业那可比较顺利呀，也可能也只是运气。哎，我跟你说啊，这事你别生气啊。你好好你想一想，你连这个当你都能上，你难道不能说明你之前你做生意做好了，完你这都是运气吗？奉劝的就是不要把之前好运气攒的这点钱全都送给大师啊。真实话就兴许真的就得罪人。哎，但确实咱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要点醒一些人。青春之帆道长说中华路往皇家御品拐弯路口南向北两个车刮碰了，过往的车辆请注意，感谢青春之帆。中华路有路况了啊，往皇家御品拐弯那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两个车刮碰了，大家伙注意。叛道燕人现在行至向海大道昆仑到水游城这个部分，这估计还行，顶大天算行驶缓慢，对不？

或者办公室的同事有一天就说，我做过最爷们的事儿，就是从我媳妇的钱包里边偷了100块钱，我买了包软中华。这时候呢，大妈有点不服气，哎呀妈呀，哎，你说说你啊，磕碜不磕碜呢？长这么大了还偷媳妇钱啊，一点志气都没有。你看我，我都从我儿子小猪存钱罐里边拿。

真的，我是那个存钱罐啊，是二十来年了，就没他就没满过。为啥呢？我拿就算了，我儿子他也偷着拿。但是这二十来年他也没空过。不用说，你儿子也不大，这才二十来年啊，在没有我儿子的时候存钱罐就已经有了，我存的时候他也没满过。后来有我儿子之后，这小存钱罐他就继承了。哎，感谢大家伙，谢谢直播间里的四大名众。各位啊，提醒大家伙，直播间里的每位好朋友，四大名著这几个人是可以处的，哎，全是讲究人。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第二位的是九胜搏击俱乐部，第三位的是刚刚经过了银婚的茶壶经理，昨天庆祝了啊，昨天出去吃烤肉去了。第四位李女士。

跟你说哈，咱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你们要以认识四大名著为荣耀呢。十大富豪，洪志先生，满天星女士，还有谁？漫步坏坏小易。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漫步送的人气票，感谢九胜不羁俱乐部送的人气票，谢谢。

一会儿就到广告了啊、哦，这笑话先不讲了。广告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媳妇可能给你设的陷阱。哎，各位老爷们注意了啊、哦，拉响一次警报。

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哎，我是开心赵大旺。哎，岁月留念说旺哥略显沧桑，这还把头发焗了呢。对不对？对不对？我要头发不焗的话，妥妥的退休风。你看你这小名起的叫岁月留恋，留念呢，岁月留念就非常有情怀。我要一天天不整的沧桑点的话，哪有情怀呀？是不是？好了，感谢李女士。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很多老爷们为什么这时候进的直播间，就是想现场看我演绎如何被媳妇儿设的陷阱给坑了的。那我能让他坑着吗？对不对？话说有一天呢，咱就喝多了，喝多了呢就醉了，喝醉了回家，我告诉你啊，你可就得小心了。这家里媳妇儿啊，七个钻轴八十二个心眼，数怎么算出来不知道，反正人家心里边有数。哎，趁你喝醉了哈，故意把那大口红子就在你衣服领口上咔咔咔给你整上几口。第二天你这酒一醒啊，他就开始佯装生气。你昨天晚上搁外边哪干哈来的？你看这口红印子，你看看。你要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就麻爪了？至少坑你一条大金链。